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能够幸免，并且他还预言2026年将是 AI 全面超越人类智慧的转捩点。所以呢，对这种时代的大潮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感，我是深有感触的。所以当大剧院要给我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了这么一个副标题。
2: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对于 AI 的评价，您觉得会是什么词儿呢？
1: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的。如果硬要我用一个词儿来回答它，它跟就 AI 和其他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工具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我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有一些小文章里面都反复的提到 AI 的出现正在是一个现代进行时，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福祉和隐患，我们现在还不得知。但是我一直是保持一种冷静的对它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因为它能大量的复制，就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界限的模糊。我们怎么来界定哪是人造的，哪是它生成的，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就是这样的问题，我把它称为隐患。还有它对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工作，刚才讲的文科理科的教育界，教育界老师也不知怎么教了。我的学生在读博，现在浙大在读博士，他在写一些考古论文，读到现在第3年第4年，他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考据工作，所有的资料的搜集工作 AI 都给他完成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没有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 AI 带来的问题，是福是祸，以及我们怎么应对，那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吧。所以我说，我认为它是一柄双刃剑，它有待于我们观察、思考，以及去适应它、应对它。
2: 您平时会使用 AI 吗？您会把它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辅助工具吗？
1: 用 AI 呢？现在我的手机里面，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下载了4-5个 AI， 包括 DeepSeek、Timmy、文心一言和极梦。极梦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我用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用它那么的就主要的依赖它，我是很有限的利用它去检索一些原始素材和资料，让它帮我做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工作。但这一次呢，我在筹备我的展览里面，观众们可能看到了，我也做了2匹马，一匹马呢是写实的白马，那么我用它来象征我们的碳基生命人类。另外一匹白马呢，用于做了一个是抽象的机器马，不锈钢的，用它来代表呢硅基生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在这匹机器马我就没法用手工做，为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机械的，比方说是非常非常圆的那种齿轮啊、螺丝钉啊、电脑芯片啊，这种用传统手工没法做，那怎么办？我就用一些智能软件，用一些我的年轻的一些助手来帮助我来做，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用 3D 建模、电脑生成，其实这些工具里面已经包含了 AI 的成分在里面了，是这样。所以说，我的主要的思想、主要的构思都是我的，但是一些基础的技术和手段，我会借助一些 AI， 来帮我去实现它，完成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呢，很多大量的依赖它，我还没有。
2: 刚才您提到了白马哈，您是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白马的呢？
1: 我这样，我先跳开您的这个问题，我先简单的说一说我这个展览怎么办成的。我在今年春节在也就是3个多月以前，我还没想过今年会办展览。我是在2022年，就是3年半以前，当时嘛，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是足不能出户嘛，对吧？大家都是被困在家里，我就当时就憋得慌，足不能出户，心呢却想着大漠、长河、雪山、莽原，总而言之想。

0: 那么心里憋得慌，这样呢，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画下了第一匹白马，借此呢聊书胸臆，借他去驰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卢梭的那句悖论，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呢，我的白马系列画着画着，就由原来的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对自由与困境的这种悖论的思考。所以您看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凝重的，甚至于有一点点晦涩的，包括我对时空、永恒、生命等等的那种追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反差的境遇下形成的。
1: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说现在有的画家呢，他会让 AI 针对某一个主题先出个上千张图，然后他在里边找灵感，再用自己的手法把它给画出来。您觉得这算是一种创作手法吗？还是算一种作弊？
0: 所以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很难鉴别。AR 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人工智能特点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语料，这个语料呢是个广义的，语料呢可以是语言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就是都是人投喂给它的。你比方说，我现在问 DeepSeek 说，它啪啪啪的一生成，他说我搜集了8个网站，搜集了十几个网站。它都是从搜集的别人的人类的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这样一些的文字或者图片，所以呢，它归根结底啊，它的原始的语料是人投喂给它的，它生成的，就是我就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嘛，判断。现在我在读那个罗振宇的今年的跨年度演讲里面就说，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域还是叫新的专业，就是追溯版权的原版。你比方说，我们它 AI 生成一个成果，它是搜集到10到20个网站上面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它综合成了它的一个答案。我们追溯它那前面10到20个网站，那些里面是人呢，是人的一些原始成果。所以，随着 AI 现在这种搜索能力、检索能力的特别的超强，带来这种困惑，带来这种模糊性，带来这种版权的边界、知识产权边界的这种混乱，因此呢，很可能，未来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生成这么一个专业，就是追溯你的原始版权，可能会这样。我也在思考，我也在观察，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0: 实际上，李向伟与江苏大剧院结缘远不止于这一场个展。来江苏大剧院戏剧厅看过演出的观众，对戏剧厅前厅的巨幅壁画一定不会感到陌生。这幅名为《中国戏剧百花争妍》的马赛克镶嵌壁画就出自于李向伟之手。这幅壁画以璀璨的马赛克美术工艺呈现中国戏剧艺术的繁盛和华美，成功入选第13届全国美展，已经成为剧院内极具辨识度的公共艺术名片之一。从戏剧厅前厅的百花争妍到美术馆展厅的白马之境，市民观众得以看到艺术家在同一座剧院空间里呈现出的多样创作维度。刚才您提到的为江苏大剧院做的这张《中国戏剧百花争妍》，这幅画它到底有多大？
1: 大概有高度，净高有13米多，横宽有11米5，这样呢，它的长宽加起来总共大概是150个平方。江苏大剧院落成呢，大概是2017年。他们一共有4个厅，分别是戏剧厅、音乐厅、歌剧厅和综合厅。他们给我的任务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戏剧厅。他说：“李老师，我们这个戏剧厅前面呢有一面墙，是建筑师留下来的，就是希望您给我们创作一幅壁画。”当时这面墙呢，不是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现成的一幅画。它当时是一面就是白的一面水泥墙，毛坯墙，我也不知道画什么，大剧院的领导呢也不知道画什么，他就这么交给我了，所以我也很感谢大剧院领导对我这份信赖。我就问他们，我说既然你们是戏剧厅，理所当然呢它的主题就应和戏剧相关。大剧院领导说对，我说咱们这个戏剧厅是不是就应该是中国的，他说是对。我说既然是中国戏剧，那么就应该我们去写取一些最典型的剧目、最典型的角色来呈现它。他说对，我每说一步他们就说对。就这样我们俩就是跟大剧院领导一步一步的往这个话题往深处去进展，最后就形成了这么一幅叫《中国戏剧百花争妍》。我是选取了咱们中国戏剧里面的最经典的一些剧目和最经典的一些角色，包括生、旦、净、丑，以及一些著名的剧目，包括你像《白蛇传》《牡丹亭》《包公的打龙袍》《穆桂英挂帅》《武松打店》《贵妃醉酒》等等吧。总而言之，我就是想，我们中国戏剧是博大精深，它的视觉效果也是非常的典雅华贵非常的大气。我就选取了最好看的、最典雅美丽的那一面，把它呈现出来了。最后背景呢，我又用了一些大朵大朵的牡丹花，来寓意着我们的文艺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这样形成的一个画面。
0: 为什么您当时会选择用马赛克镶嵌这样的一种形式来完成这幅作品？
1: 为什么用了马赛克呢？这也是一种偶然的机遇。当时呢，南京艺术学院的老院长冯建清先生，他就和广东的一家马赛克镶嵌厂家呢，他们就建立了一种教学的关系，而且在这家厂里面设立了教研基地。他就和大剧院就推荐说，这幅画面积很大，150个平方。据我有限的知识，这个面积150平方的马赛克的室内壁画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幅壁画。我加两个限定词，一个是室内的，一个是马赛克的，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幅壁画。马赛克这个工艺呢，它其实是非常古老的一种工艺。我们知道在古希腊、古罗马时候呢，那个他们的西方就在用马赛克来制作壁画。你看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在公元前74年，他们废墟里面就发现了这个马赛克。马赛克的材料一共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天然的石料，彩色的石料啊，用它那个石片来拼接的。第二类呢是陶瓷，陶瓷呢烧出来以后它也是硬质材料， 可以烧出各种的釉彩去拼去镶嵌。第三种呢，也就是我现在采用的这种是玻璃。玻璃呢里面又分为三种，一种是全透明，一种是不透明，一种是半透明。我现在这个江苏大剧院这个壁画呢，采用的是半透明和不透明的材料做成的，所以都是没有事先设定，都是机缘巧合。后来证明呢，这家厂家做的质量非常好，而且由于它这个材料很坚固，色彩还原度也很高，所以它应该是非常耐久的，它是不怕那个风吹日晒的，即使放在户外它也是经得起这个时间考验的，现在看来效果非常好。
0: 对，现在这是江苏大剧院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卡地，大家去那边看演出都会和那面巨幅的墙拍一个合影哈。
1: 对对对，他们开玩笑叫打卡地，也成了大剧院的一张名片吧。所以这次办展览也是因为这个缘分。
0: 当时这幅巨幅的壁画您完成它大概需要哪些步骤，大概要历时多久才能完成？
1: 壁画呢，它是公共艺术，因为它的公共性呢，我一般的接到这样的任务呢，首先要考虑到甲方，也这个幅画就是大剧院，另外考虑到公众对它的欣赏。实际上我是在兼顾到甲方的意思和要求，以及兼顾到大众的审美，我是在这里面做命题文章，命题作文。一般的这都比较大型的，所以我的作品的总的来讲量不多。你看这一幅，我光起稿就起了6个月，应该是经历了3稿。第一稿呢，我画了一些现代的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比方说江姐，中间有江姐，就是那个红颜嘛，红梅赞。后来给大剧院的领导和专家们审查以后，他说现代的就不要了，那么我们就专门就是表现我们的中国的古代的传统的经典剧目。这样呢，我第二稿就把那个现代剧目给删掉了，现在就是保留了我们的传统经典剧目。这前面2稿是铅笔稿，第三稿我就画了一个色彩稿，这部色彩稿呢现在被大剧院收藏了。这样呢，3稿下来整整6个月，那么因为它里面人物众多，画面很复杂，我光画那个贵妃的那个头饰，那个凤冠下面那星星点点的那些小小的装饰，我就把我画得老眼昏花，就都病倒了2次，所以很不容易的跟劳动成果。6个月以后呢，又拿到厂里面去，马赛克厂里面去，又制作了2个月，总的时间是8个月。所以一幅好的作品呢，它背后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一定是超过常人的。
0: 可是现在 AI 的话，1分钟它可以创作上千张画稿，哎，您觉得对美术生来说，这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灾难？
1: 我觉得它还是我说的，它是个双刃剑，还是个双刃剑，因为我自己还没有会用那样的软件，一下生成几百张、上千张，但是我已经见识到了别人有人在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对我们传统手艺的一种极大的威胁和挑战。但是它有它的一个弊端。这次在我的展览呢，展览之后开幕式的下午啊，我们有一个座谈会。由于我的这个展览副标题叫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大家就围绕这个话题啊，就谈到就 AI 啊，虽然它很所谓的高效，但是呢，它有一点没有人的那种独创性，没有那种带着人的思考、困惑、体温那种东西，它没有，它的东西出来很美，但是有点像塑料花，它没有生命，没有独特性。所以呢 AI 可以取代的就是那种平庸的、千篇一律的那种画家，它可以取代。但是你如果是独创的，带着你真正的独特的生命的思考的 AI 是很难取代。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部展览现场以白马为精神主旨的绘画与装置作品相映成趣，构建出一个兼具思辨性、互动性与氛围感的艺术空间。其中啊，三件立意深远、匠心独具的装置作品堪称整场展览的点睛之笔，以先锋且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精准地回应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一个核心主题，让观众在沉浸的体验当中陷入对人类文明传承、科技发展和艺术未来的深深思索。那在我看来呢，这种统一审美的综合表达更是与 AI 作品的区别所在。我们知道您不仅是画家，也是雕塑家，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家、艺术家，有白马的风景这样的画展，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表达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具有立体的思维、具有多种手段的表达，其实在您看来是目前的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对，那个 AI 可以取代，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AI 可以取代那种比较中低端的白领，甚至一部分蓝领的工作，重复性的蓝领工作。 AI 最难取代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综合的、跨界的这样的人才。我这两天在展览现场接待一些参观的一些观众、学生们、老师们，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面临一些就业的焦虑啊，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很多年，我知道这个情况。我说大家呢，将来的趋势一定不是从众的啊，那个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什么考公啊，那些东西一定是很多那些岗位将来被 AI 也要取代了。那么将来趋势一定是越是小众的、越是跨界的啊，越容易找到一种创业的机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您刚才问到的，我这次展览里面我也没有完全的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我里面做了，除了绘画以外，我做了雕塑，做了装置，是吧？我用了多种媒介，这也是秉持着我一贯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卡尔·波普尔，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某个学科或某个题材的研究者，我们是某个问题的研究者，而问题可能冲破任何的学科或题材的界限。我就说，既然学术研究是这样，我们艺术创作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因此我们只要带着问题，比如说我要回应当代问题，是吧？我要回应 AI 的问题，回应大数据的问题，我这一次绘画就不足以表达我的思考。我就做了几个装置，一个叫大数据时代 E 就是马字旁的那个 E， 这个 E 呢就是在古代用马来传递邮件，
0: 驿站的驿，
1: 对，驿站、驿马、驿道，当动词来讲它就是传递邮件。一进门就是我这幅很大的一个装置，我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我们每天都淘宝啊，寄一些快递啊，就那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快递单，我把它一下子做得很大，做到2米2到2米8那么高，超过我们家里的天花板那么高，让它站起来。上面不是有收件人和寄件人吗？还有二维码吗？我把收件人设定为历史上那些文化巨匠和艺术大师，包括达芬奇、贝多芬、苏轼、关汉卿、冼星海、莫扎特、肖邦，以及我们的汤显祖、聂耳、冼星海等等。我把收件人设定为是他们，我要把我的对他们的崇敬之情通过邮件寄给他们。寄件人呢，我虚拟的一个地址叫做时空驿站，然后在小小的最下面还有一栏叫二维码，二维码里面那小栏里面我提炼了4句话16个字，叫做地情尺度穿越时空，致敬先贤传递文明。这样在这个10几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有一匹白马疾驰而过，使我们想到那句老话，叫做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而且观众一扫我的二维码，他那个，比方说你扫贝多芬，一扫那二维码，贝多芬就出来了，有他的简介，有他的照片，有他的音乐，有他的代表作。 这样我就希望我们的观众通过走进大师和大师对话，进而产生一种思接前千载情系古今的情怀。这样东西你通过绘画是表达不了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么几个装置，观众可以走进它，可以在这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穿行和他们对话。我还做了一个并行共生，做了两匹马来代表我们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并行共生的时代。所有的这些思考，你通过传统的绘画，平面的静态的绘画是不足以去表达的，是吧？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波盘那段话，你想表达一个，想解决一个问题，你必须跨界。那些每一个画种，每一种媒介所带来它的各自的悠长和它的局限，都既是你的助力工具，也是你的局限。你如果想打破它，你要如果想完整的综合的表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创意，你就必须要既利用它的长处，又要打破它的壁垒，综合的全面的调动这些因素来为你所用。所以我这次展览呢有好几个这样的装置，里面有雕塑，甚至于我还给它配了音乐音像，还配了一些小的字幕等等吧，综合的手段，我希望给观众造成一个比较好的观展体验。我不赞成一个展览故作高深，像皇帝的新衣，弄得观众看不懂，我不赞成这样。我认为你哪怕有再好的思想，你也应该是接地气的，应该是淳朴的、真实的，要回归大众的，要让大众能够看得懂的，这是展览和创作的一些思考吧。
0: 所以在您看来 AI 不是您的对手，您不把它当成对手。
1: 我其实呢就是在去年，我总体来讲我对 AI 呢是持悲观的态度。我这个悲观呢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对 AI 这种科技伟力伟大的力量，不是对它悲观，它当然它很伟大，它在365天不眠不休的在自我学习自我迭代，我们人类无法赶上它。我对它的科学伟力深信不疑，我所担忧的是将来当它包办了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传统手艺之后，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刚才您问到了，它把我们很多的传统手艺造型能力它都取代了，那么我们人类探索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一旦被它取代以后，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人类除了像动物那样吃喝拉撒以外还能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这是我的悲观之处，也是我的问题所在。但是呢我还是讲的今年就是元月份我买到那本这个罗振宇的预测之书，读了以后呢我又由一个悲观主义者变为一个有限度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见到很多年轻人我就推荐他们去读一读这本书，罗振宇的预测之书，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他集中了37个专业团队，这37个专业团队涵盖了不同的学科领域。最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啊，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啊，他应该具备5种能力，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哪5种能力呢？第一，你要具备一个下达正确指令的能力。 AI 听你的话，他听你的调遣，那么你要学会给他下达一个正确的指令。第二，你要学会提出一个正确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引擎为导向，引导 AI 为你做出答案。第三，你要具备识别 AI 的能力。第四，你要具备一个线下的人际交往和执行的落地的能力。第5种能力呢，就是你要具备担责的能力。因为前面所说的整个的一套流程，你对 AI 的提出问题，你对它下达的指令，以及它给你提供的答案，都是在你的主导下完成的。AI 不负责 ，AI 不担责。但是这5种能力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啊？你怎么围绕你的这种构思和你的创作计划给 AI 下达这个指令呢？很显然，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下达指令的。因此，第一个要求，你会给 AI 下达一个正确指令，这个指令里面包含着你的全部的修养，包含着你全部的多少年的积淀，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你的审美观、你的哲学观，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 它都是潜在的决定着你提出问题的能力、下达指令的能力。所以刚才讲的五种能力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它仍然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去阅读、去实践。学习了别人的基础上，把我从一个悲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客观主义者。就是有些专家就是说啊，未来的5年呢，有两种说法，负面的说法叫做阵痛期，因为它会取代我们很多的这个岗位，比如说造成一些年轻的失业或者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叫阵痛期。第二种呢，叫做适应期。那么我建议年轻朋友们应该采取第二种办法，就适应期，就是不要这么消极的躺平，由他去了。成懒汉了，他来我就借助他去搜索，还是要做一个积极的面对他、应对他。你谁都逃不掉。我说这个浪潮来，谁都逃不掉，包括你我们所有人。我建议不是当做阵痛期，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适应期，主动的去适应它，去拥抱它。
0: 像哲人那样思考，像匠人那样劳作，像诗人那样吟唱，这是李向为先生在展览现场掷地有声地向观者道出的人生信条与艺术追求。短短3句箴言，道尽了一位深耕艺术领域多年的创作者对艺术创作的极致敬畏与深刻体悟。哲人般的深邃思考，让艺术挣脱表象的浮华，拥有直抵事件本身、洞察时代内核的思想深度；匠人般的笃实劳作，赋予艺术精益求精、守正笃行的技艺温度，摒弃浮躁与功利，坚守创作的初心；诗人般的浪漫吟唱，让艺术饱含灵动诗意与真挚情感，跨越时空与观者达成心灵的共鸣。在 AI 技术不断解构传统艺术创作逻辑、消解人文精神的当下，这份追求更显弥足珍贵。它清醒地告诫着每一位艺术从业者，技术永远只是辅助创作的工具，唯有坚守思想的深度、匠心的态度、诗意的温度，才能让艺术拥有穿越时代、永不磨灭的生命。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我想专门继续聊一个我们常常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我们周围那些单身的朋友们。我们这个播客讨论亲密关系的研究比较多，大部分研究呢都是关于在恋爱中的人，或者说已经结婚了的人，他们怎么相处，他们怎么吵架，怎么相互理解。今天我们想要讨论这一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它专门研究单身的人，特别是研究一个我们平时不太能想得到的问题，就是说你对有对象这件事情的想象正在悄悄影响你现在的幸福感以及你未来的爱情。这个研究呢跟踪了5000多个单身的人，持续了10年的时间。这个体量啊在心理学的研究里面是非常的大的。结果挺有意思的，如果你现在单身，这一期会让你停下来想一想，你脑子里那个如果有了对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的画面，可能比你以为的重要的多。这个时代单身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美国，差不多一半的成年人都是单身状态，可能是从来没结过婚，可能是离婚了，也可能是丧偶。在中国其实也类似，各个大城市里一个人住的年轻人比例都在快速的上升。心理学界这些年开始比较重视研究单身人群的幸福感，因为我们以前总假设呀，就比如说有对象的人会比单身的人更幸福，但是在很多的研究中其实发现这个假设其实并不对的，因为很多单身的人其实也很满足。但是呢，以前的这些研究啊有个盲点，比如说研究者们一直在问单身的人现在过得怎么样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问说你脑子里如果有了对象，那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也许可能是说这个想象感就是这些单身人群幸福感的关键。研究学者们用了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叫做相互依赖理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对一个状态满不满意不光取决于这个状态本身，还取决于我们怎么想象另外一个选择。如果你单身但是你想象有对象会很美好，那你大概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不够好。如果你单身但你想象有对象会很麻烦，可那你可能反而感觉现在挺好的。你的想象也许正在悄悄地当幸福感的尺子。这个研究啊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单身的人对有对象具体的期待的什么？男生和女生的期待一样吗？第二，这些期待跟现在的单身满意度有什么关系？第三，这些期待啊能不能预测未来，就是比如说你会不会真的脱单，比如说你脱单以后会不会开心。研究者们啊把这些单身人群对有对象的期待归为了3类。第一类是亲密期待，这也是最普遍是最强烈的一种期待，就比如说包括有人陪我一起做事，有人爱我，我生病的时候有人会帮助我。绝大多数单身的人内心其实都相信如果有了对象会得到很多温暖陪伴和支持。第二类 那就是相反的，就是说是一种负面的期待。这一类呢是关于有对象之后可能会觉得很麻烦，比如说怕家人朋友不接受对方，怕谈恋爱带来的压力，或者说怕被对方限制了自由。这一类人呢，也就是说大部分单身的这一类人不会把恋爱想得特别糟，但也不是非常的，但也不是完全的没有顾虑。第三类呢叫身份地位期待，这类的比较有意思，是关于有对象会不会让我更有面子更稳定，有了对象社会地位或者经济上会不会有什么好处。然后呢，这一类人对这个有对象的期待其实是最低的，这是一个很值得说的一个发现。因为说现在的年轻单身人士其实并不是真的指望通过恋爱结婚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跟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想法可能会不大一样。而且男生和女生想的也不一样，女生呢对亲密期待更高，负面期待也更高。就换句话说，女生对恋爱的这个态度啊非常的复杂，她们既相信恋爱能带来更深的情感连接，又担心恋爱会带来更多的负担和压力。但是呢，男生更倾向于觉得有了对象会让我更有面子，过得更好。这个呢，研究者们也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解释，就比如说有些研究表明，已婚男性的平均收入确实比单身男性高，身体健康状况也更好，所以说男生的这种期待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根据。而女生的复杂期待也有现实的基础，因为很多研究都发现，在异性恋的这种关系里，家庭、家务、情绪劳动、关系，亲戚关系处理这些事情，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落在女性身上的。所以说，女生既向往亲密关系里的亲密，又对这种亲密关系会带来这种负担，会有警觉，所以说这也是非常合理的。第二个发现就是说，你怎么想象恋爱，影响你现在过得开不开心，这是这个研究最让我触动的地方。因为他们发现，亲密期待越高，单身感就越不快乐。就是说啊，那些亲密期待特别高的单身人士，反而是单身满意度最低、最想找对象的那群人。这听起来好像理所当然，但是你想想，这个发现其实也有点反直觉。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对爱情有美好的幻想是件好事，你看你心里还相信爱，还充满希望呢。但是研究告诉我们，这种美好的幻想是有心理代价的。你越是觉得如果有了对象，我的生活就会充满幸福，你就越难接受一个人现在的生活。想象越美，现实越冷。负面期待高一点，反而单身更自在。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对恋爱有一个非常清醒的顾虑，那么他对单身反而更满意，也没有那么着急脱单。所以说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对爱情感到绝望，而是一种非常健康清醒的认知，就是说我两边都看到了，恋爱也有好也有坏。那些对于恋爱有清醒顾虑的单身人士，他们可能会想到，哎，谈恋爱也是要做大量的妥协的，于是回头看一看现在自己的自由，哦，还真的挺香的。第三个发现就是说，你的想象啊，真的能预测到未来。你今天对恋爱的想象真的能预测你未来会不会脱单，以及脱单之后开不开心。亲密期待高的人更容易脱单，而且脱单之后会更幸福。在这个研究的十年下来，那些一开始亲密期待就比较高的人，后面真的进入了恋爱关系的比例更高，而且他们进入恋爱后关系的满意度也更高。这个发现里其实有一个挺反直觉的细节，就是说这些人之前是单身，而且是更不快乐的那一群单身人群，但是这种不满正是推动了他们去寻找，想去脱单，所以说他们最后真的脱单了。这个就像是怎么说呢，比喻起来就是说饥饿感会推动你去找吃的。负面期待更高的人更容易单身，就是说即便脱单也没有那么快乐。反过来，那些对恋爱有非常多负面情绪的人，十年之后更可能继续单身，而且即便是脱单了，可能这种关系满意度也偏低。这有点像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是说你预期恋爱会带来麻烦，你就更难进入恋爱。 你真的进入了以后也更容易看到那些麻烦。那些地位期待的人，期待越高的人反而也更难脱单。那些把恋爱当成提升自己地位，给自己长面子的人，就是说有这类想象的人其实更难真的脱单。为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觉得想找恋爱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这种动机本身其实就让他更焦虑更不自在，反而对潜在的伴侣失去了吸引力。这一点也是挺值得想象的，就是说把恋爱当成工具的人往往得不到爱情，把恋爱当成陪伴的人反而更容易遇到。那么这期内容告诉我们什么呢？比如说你单身如果觉得不快乐，你可以先看看你脑子里有对象的话是怎么样的。很可能你不快乐不是因为你现在缺少什么，而是因为你想象有了对象会有什么。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我是小主播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西雅。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旷月，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遇。今天我将和西雅一起为大家主持这期节目。
5: 我们都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中心主持班的学生，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每一位同学都准备了精彩的节目。
6: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同时可以说说今天来到电台的心情。从你开始吧，西雅。
5: 好的，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西雅，我今年10岁，在 Somerset 小学读书。我平时喜欢跳舞和画画，今天来到电台，我感觉有一点紧张，但还是很开心。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旷月，我今年6岁，在 UCS 读书，平时喜欢画画、写作。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电台主持，和大家一起做节目，我觉得很激动。
5: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其他小主播们，先请西西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7: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今年9岁了，在 Chestnut Hill Academy 读书。我平常喜欢画画、写故事，读书，我一定喜欢读书。滑雪也是吧，然后等等。我今天非常高兴能回到电台直播。
8: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祖克，我今年9岁，在 Rainierville Elementary School 上学。我平时喜欢游泳和踢足球，今天来到电台，我感觉非常高兴。
6: 谢谢所有小主播的介绍。
5: 听完大家的分享，感觉大家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那我们就一起放松心情，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吧。首先我们要请出祖贺，他不仅要挑战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还要带我们去感受温暖的春天。
6: 没错，有请祖贺带来绕口令八老爷芭蕉树和现代散文朗诵春。
8: 八老爷芭蕉树，八老爷有88棵芭蕉树，来了88个把式，要在八老爷88棵芭蕉树下住。八老爷拔了88棵芭蕉树，不让88个把式在88棵芭蕉树下住。88个把式烧了88棵芭蕉树，八老爷在88棵树边哭。春， 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星星人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踢脚球，再几趟跑，做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诗朗诵，在这里也在那里。
2: 是的，在这里也在那里。这个朗诵是今年我们主持班同学们在西雅图华人春晚上一起朗诵过的。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西西的诠释。
3: 有个小孩叫小兰儿，有个小孩叫小兰儿，挑着个水桶上庙台儿，摔了个跟头，捡了个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小饭碗真好玩，没有边儿，没有沿儿，中间有个小红点儿。祖师在这里也在那里。西雅图的冬天常常在下雨，雨落在街道，也打在窗前。西雅图的雨不是哗啦啦落下来的，它总是轻轻的，像是在提醒你别急，慢一点。我们这些生活在西雅图的中国孩子，就在这样的雨里一点一点长大。我们背上书包出门，在灯亮时回家，同一座城市装下了我们一天的来来回回。在这里，我们走进教室，走进人群，我们用英文回答问题，努力把想法说清楚，学着被听见。有时紧张，有时犹豫，但我们一步一步找到了勇敢的自己。在那里，门关上，鞋脱掉，世界一下子慢了下来。厨房里，妈妈用中文问我，今天过得好不好？餐桌旁，爸爸愿意听完我一整天的故事。我不用急着说完，就已经被理解。这种感觉真好。午餐盒里是披萨，晚餐饭桌上是饺子。披萨和饺子，雨声和笑声，在同一张日历上相遇。我们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只是在同一天里走进了不同的空间。在这里也在那里，我们都拥有完整的世界。有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边，但慢慢的我们懂得，我们既在这里又在那里，根本无需选择。两种文化，两种温暖，他们一起将我们高高托举。在这里，世界，我们向世界走去，被世界看见。在那里，世界向我们走来，紧紧拥抱着我们。雨还在下，灯已经亮起，屋子里慢慢有了年的味道。新的一年，让我们带着两种温暖。

出发，一种让我们走向世界，一种让我们记得来处。新的一年，我们说中文，说英文，说心里的话。我们笑着，跑着，跳着，向新的一年挥手致意。

0: 的儿化音小段说得非常标准，朗诵也非常动人听。你的朗诵真是一种享受。
1: 创月，下面的节目该你上场了。创月为大家带来了三个小节目，分别是古诗朗诵《望庐山瀑布》，以及两个儿化音小段练习，有个小孩叫小兰和进了门倒杯水。欢迎创月。
0: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有个小孩叫小兰，挑着个水桶上庙台，摔了个跟头，捡了个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小饭碗真好嘛，真好玩儿，没有边儿，没有沿儿，中间有个小红点儿。进了门儿，倒杯水，喝了两口运运气儿，顺手拿起小唱本，唱了一曲儿又一曲儿，练完了嗓子，我练嘴皮儿。
1: 谢谢创月，这一连串儿话音说的既地道又有节奏感，古诗朗诵也特别有气势。
0: 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将由西雅为大家呈现。他先要带大家去海边看浪花，再去感受秋天的雨。有请西雅带来诗朗诵、看浪花和散文朗诵《秋天的雨》。
1: 看浪花，儿童诗。四个孩子光脚丫，坐在沙滩看浪花，白色浪花像问号，要问孩子想些啥。我想让海水变淡水，哗啦哗啦浇庄稼。我想研究海里的鱼，各色各样真有趣。我想到海里去摄影，拍下其中最美的景。我想到海底去采矿，煤、铁、石油、天然气。四个孩子看浪花，谈笑声中望回家。白色浪花像小手，送来贝壳和小虾。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带着些许清凉，在你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打开了秋天的大门。秋天的雨是一盒多彩的颜料，你瞧，它把黄色给了杨树，把红色给了枫树，把金色给了田野，把橙色给了橘子、柿子等水果。菊花得到的颜色就更加丰富了，有深紫的、浅黄的、淡绿的、雪白的。秋天的雨是一个金色的喇叭，它告诉大家赶快准备过冬天吧。于是小喜鹊衔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食物，小青蛙正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的冬眠。常青树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服，而落叶树的叶子却纷纷飘落到地上。秋天的雨是一首幸福的乐曲，它一旦响起，人们就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0: 家的收听，也感谢所有小小。谢谢西雅，你的朗诵都非常有画面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 谢谢创院，啊，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每一位同学的表现都非常精彩，也都很用心。
0: 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所有小主播的人的认真准备。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
2: 见。再
0: 见。
3: 再见。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0: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他让姜维闪开，伯爵你躲开，这里没你的事，我主要要的就是杨仪。这时候杨仪啊正在给姜维掠阵呢，他藏在门旗后边，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了，看完了锦囊之后，呵，杨仪把悬着的那颗心呐、算放下去了。他明白了，把锦囊收起来，催马到阵前。啊，伯爵将军，请您先闪一闪，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家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提备。哎，今日果应其言呐。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啊？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 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祟。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我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呀、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魏延听的这会儿，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呐、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数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300声、30000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把大刀往安桥上这么一横，他们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汝！”随着这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姜伯约都倒吸口冷气呀、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看来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 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呐。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允来到南帐，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呢。为了蜀国的安全，除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那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人家曹魏军再来个乘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反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儿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1800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大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儿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升夷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 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辅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呢，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啊，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啊！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啊？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呐、啊，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啊，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啊、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呀、啊、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这西蜀国不是就完了吗？多危险、啊、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啊、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儿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呀、啊？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招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 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招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自从噩耗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殿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呐，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杨仪拱手称是。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 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的，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的这儿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呐、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呀、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的，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临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啊、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声声有情
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多说少年人的心声，
7: 拨开成长的迷雾，
8: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9: 领略生命的精彩，
10: 让梦想飞扬，
11: 让心灵起航。
12: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3: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3: 拨开成长的迷雾，
4: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5: 领略生命的精彩，
6: 让梦想飞扬，
7: 让心灵起航。
8: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9: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那让我们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 Sarah。
11: 大家好，我是 Kayla。
12: 大家好，我是 Bella。
13: 大家好，我是 Chloe。
1: 那么我今天我主要还是想讨论一下还是关于环境污染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吧。所以那么首先就是大家就是平常用的一些物品吧，不管是什么水壶或者是可能什么什么包装袋，什么什么外卖的袋子，什么生活用品，反正大家肯定都知道我们这些用品很多都是用塑料嘛，所以我们人类就是感觉就是离不开塑料嘛。像你不管在超市买什么东西，它是什么包装可能都是塑料的，然后就是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嘛，但是同时就是也带来了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嘛。但是我先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塑料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是这么的普遍呢？然后我们能否就是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的塑料呢？
10: 我觉得塑料这么普遍肯定就是因为它比较方便，然后呢容易生产，然后也很便宜嘛。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想去外面比如说买一杯饮料吧，然后呢这个某一个人就是他，如果他用比如说铁杯子或者陶瓷的杯子或者什么来给你装这个饮料，那他这个生产就是要花的钱肯定要多很多。比如说你弄一个铁的杯子，你要把这个铁专门找地方融化了，然后呢放到一个模具里，然后呢等它冷却了。然后呢如果就是你要做一个陶瓷的或者什么的，你也就是得把这个土拿来，然后呢在那儿弄半天。但是就是这个塑料它就是它很轻便，它不管是比这个铁的还是陶瓷的还是什么其他的，它都非要轻便很多。所以呢就是它用起来也非常方便，然后呢用完了就是扔掉就行了。所以呢人们可能就是觉得这个非常好用。然后呢它生产的就是也要比铁和就其他东西就是要便宜很多。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商店他们需要大量的这个要来东西来装东西或什么的，那他们要节约成本，他们肯定就是会选塑料来作为他们最好的选择。那就是还有呢就是就是塑料它就是它生产起来也非常便宜嘛，就是也非常简单，就是你把这个塑料放在一个模具里面，然后呢你把这个拿出来它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近几年这个工业发展，就是它也可以非常大量的来生产这些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塑料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就是因为它非常方便。就是然后呢到处都可以用，而且它也比就是其他东西更容易而且更便宜的可以生产。
11: 对，前面的嘉宾说的是跟我会说的是一样的，对，但是也很便宜很方便。那然后在就是很多工厂里就是塑料就是气密的，然后是防止雨的，所以就是在弄吃的呀或者喝的呀就是很容易就是就是不会漏水呀，也不会不会 发霉很快，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很方便的一个塑料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工厂也是在化石燃料就是functions在上面的，所以。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耐用吧，主要是这三个原因吧。那首先就是便宜，那么塑料就是非常便宜嘛，因为这个塑料它是就是跟其他的就是包装方式吧，就是跟什么玻璃跟什么铁比起来，它是用的反正能源我知道是非常低的嘛，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塑料产生塑料的过程是比较便宜，然后那肯定所有的这些公司什么包装自己的这些物件，那他们都要用便宜的东西，他们都要省钱嘛，所以大家就是肯定都用塑料去包装东西，然后这样就是变得很普遍了嘛。然后还有就是塑料就是很轻便嘛，就是像跟铁或者和玻璃比起来，那当然像塑料是非常轻的嘛，然后也是这样也不会伤人嘛，像玻璃可能砸一下还会坏嘛，然后但是塑料就是就跟纸差不多，非常的轻。然后最后就是也塑料就是也是比较耐用的嘛，其实就是所以这三个原因加起来，我觉得是就是为什么塑料会在我们的人生中就是变得如此的普遍嘛。那么说到这个塑料吧，那么你们见到的这些塑料用品中你们是哪些是最常见的，哪些是最依赖的呢？
2: 我觉得就是很多塑料包装我们其实日常都是非常普遍见到的。然后呢除了这些肯定就是比如说你用塑料可以来装你的食物啊，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把这个食物带到什么其他地方去吃或什么样的话。然后呢我们还用塑料就是来装很多其他东西。但是就是除了这些以外呢，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其他产品，比如说就是电脑，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塑料的，而且就是有很多家具，比如说他们把手啊，或者就是他这个家具本身他有可能也是有塑料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到处的灯泡或什么的，它这个也有可能是塑料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塑料它有非常多的用处吧，然后呢在我们生活中也就是非常常见。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它在一些我们可能就是觉得比较小的东西里，但是因为这些小的东西就到处都在，比如说我们写字用的笔啊，或者我们刷牙时候用的牙刷或什么的，因为这些东西它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可能塑料可能不在非常大的东西里，但是它这在小的东西里面，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就是其实到处都可以看见。
3: 是，那在我生活里我可能是用的更多塑料水瓶，那因为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水瓶就是可以常用的嘛，因为就是从别的东西就是更常可以用的出来，但是我老是丢我的水杯，所以我就是每天就拿出来一个塑料水瓶，然后就带到学校去，喝完了就扔掉了。所以我就是每天用一个像这样子的。然后我就是每次做饭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是做太多了吃不完，所以就放就存在冰箱里，用一些啥就是一些瓶子呀，一些就是碗呀，然后就放一些在英文叫 cling wrap 在上面，就可以把它盖一下如果没有盖子。然后每天就是我得把垃圾就是拿出来，就是垃圾那个袋子就是塑料的嘛。然后我们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就是那包也是塑料的，如果他们没有啥就是别的包mainly 就是塑料的。对，
4: 我

0: 我最用的塑料肯定就是像塑料袋，因为塑料袋像挺简单可以用的，因为有时候像那些叫像可以重用那些袋子有点贵，尤其难得到。而像我这样，如果在我的游泳时候，他们是那个洗手间里面，他们放几个袋子可以放泳衣，就好像简单用，和塑料袋子可以装什么样事情，就觉得那个肯定就是我最用的。而像我知道像前面嘉宾讲的塑料，像水杯、罐子那些，我也用很多，因为这样子就很简单拿。那如果像我很急的时候，或者像我只是要喝点水，我就会拿塑料，就会碰那拿那个塑料水杯。我也觉得像有些食物，它们成就像小零食，它们都包在塑料袋子里面，那个也用的挺多。然后还有一些像小东西，像在我们像充电器里面，或者在我们像我们快点框里面，它们里面都是有塑料的，那是我们用挺多的，不，我们像有点难像 avoid 掉。
1: 我觉得，那啥，就是用最多的塑料的话，我就是，如果没有的，我就是生活更难，就是交通工具，因为是每天大家都会去用交通工具去他们需要去的地方，比如像工作或者学校，或者就是很多其他的地方。然后我就是觉得，如果就是我们现在这些交通工具，它们里面全部的塑料的东西都没了，都是变成金属的。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他们会更重，那会更慢，然后也会更贵。
2: 那么就是大家就说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产品嘛。那么像，比如像包装嘛，或者像食品的包装，或者，比如塑料水瓶啊什么这些，

0: 网上的就数据嘛，就是大约是40%，的所有包装都是塑料做的嘛，它也是最大的就是这个，材料就是是塑料嘛，所那么像，这个主要原因当然就是前面已经聊过了嘛，就是非常便宜嘛，非常轻便，然后也非常耐用嘛，然后像很多，然后像还有就是可能。像这些东西虽然就是可能就是一个塑料瓶，像一个塑料袋，可能他们看起来不是很大的东西嘛，就是他们看起来都是非常小很长很普通，然后就是你用完就扔的东西嘛，但是像我们这些塑料用品，像这些水这些包装这些水瓶，这都是我们要天天用的嘛，所以当我们就是每天复用，像每天用一个袋子，像每天比如吃个零食嘛，然后每天积累下来，那么这个影响就是会产生，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塑料的垃圾嘛，然后这样就是像网上就是的数据，也就是给了就是大约像我们1900万到2300万吨的垃圾会进入我们的水中的生态系统嘛，所以像这种塑料的垃圾，就是从我们每天积累用这些普通的，像我们每天都需要的这种包装，是每天复一天是积起来的嘛。那么说到这个垃圾的塑料，说到这个塑料的这个使用嘛。那么我就是假如一个设定嘛，就是假如明天我们开始就是必须要突然就是减少我们一半的塑料使用，那么你们觉得就是你们这个新的生活中就是最不方便的地方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在我生活里可能就是比如说食物方面吧，或者水方面，因为就是比如说我刷牙的时候用的杯子，它这个它也是塑料做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就是要用塑料盒子来装这个东西，或者就是我们装盐呀油啊或者其他这些调料的这些东西，它们其实都是用塑料盒子来装的，所以那没有塑料，那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哪里可以这么快来找这么多比如说玻璃的或其他的罐子来装这些东西。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天天比如说写字用的笔，它这外面这个壳也是塑料的。所以呢那这个比如说我用的笔它可能就会少一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它这个灯泡外面这个罩子它也是塑料的。那没了这个罩子，就是这个灯它它可能就是也不一定用得了吧。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我生活中到处都会受这个影响吧。然后这个其实也说明了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到处这个塑料都是存在的。
2: 对，那我觉得在我的生活里可能就是如果每个地方都把他们的塑料就是用就是开了一半，我就觉得就是每个东西就不是会很贵了嘛，就是他们如果用塑料，现在因为他们得换到一个别的，就是一个别的东西，做他们的产品。
0: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啊，那么欢迎回来。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啊，如果塑料的使用是减少了一半，那么生活会变得怎么不方便呢？
2: 对，那就是不是前面说的，就是东西会买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更贵，因为他们得用更多钱，就是用别的东西做他们的产品。对，然后就是可能税会更高，在一些东西上的时候，因为就是不那么便宜了嘛。然后然后可能会在我的生活里可能不方便，因为就是去个商店的时候，就是必须得带我们自己的就是能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如果他们有更少的就是塑料袋了，对不对？对，就是有点不方便。
7: 我觉得像最难的可能就是像前面嘉宾讲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全都是塑料，然后我们会用很多塑料，我们都不知道。像尤其叫英文叫 convenience， 在中文就是就是像方便，因为塑料的食品很方便，因为像食物和像买东西都是在用这些用塑料，像我们在那些饭盒子里面就是塑料，和我们在如果我们吃像店买东西，他们也会用塑料来装食物，然后很多像我们家里面用的东西也是用很多塑料。然后如果我们像是要找到一些像没有用塑料的可以像重新用的那样袋子或者那些可以用的，那就是要更加effort 更加设想了。而在我们的每天生活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有像塑料了，像我们的衣服里面60% 我们所有用的衣服就是在用这些塑料，然后在我们口香糖里面也有一点点，然后在我们化妆或者像洗脸或者像洗头发都会有一点点像这塑料 microplastic， 像小塑料，所有像我们生活水里面全都是 microplastic， 我觉得这样就是挺难的。
8: 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就是明天就是开始那用那就是这个塑料就是用的一半就是少了嘛，我觉得最不方便的就是交通工具，因为就是我们要用塑料更少一点嘛，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交通工具就是只能用一半时间，然后如果我们只能用一半时间，那另一半我们就只能走路了，我们没有啥其他的东西可以那替换，这个只能走路，所以就会很累，然后也那然后因为每个人都要走好久嘛，然后就是会特别不方便。
0: 那么像我觉得就是可能最方便最不方便的地方可能是在食物的这个方面嘛，因为我觉得像我不知道反正什么零食什么我知道就是都在用这个塑料的包装嘛，像比如什么面包什么三明治这些东西都是用塑料包装去售货的嘛，那么就是像比如替换成，如果像没有塑料，你要替换成别的用品，可能就是稍微有点不方便嘛。可能像换成什么，我不知道换成铁什么，或者可能会很贵嘛，或者越来越贵了嘛。然后如果换成什么纸，那么可能这个容易破，然后不好防水，然后这个食物可能也就不新鲜了嘛。然后像比如这个食物里如果有油或者有什么液体什么，像这个纸的包装也可能就变得很软，然后这个可能会变得很恶心嘛。然后像比如在超市里你可能就是本来可能 可以用塑料袋去就是把食物什么带走嘛，那现在没有了，那什么可能拿东西也比较困难嘛。那么虽然就是可能当然会有点不就是如果没有这么多塑料肯定会有点不麻烦嘛，但是我觉得像大家就是也可以有效的就是减少自己用塑料的这个次数嘛，所以这样就是可以像即使没有这么多塑料也可以生活的很好嘛，像比如塑料瓶嘛，像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像很多时候像我以前就是像每次出门什么就是拿一瓶水嘛，但是如果像你买一瓶这个这个铁的这个水壶，这可以重复的用嘛，像这样拿出去像每次灌水，这样你还是长期的你可以省钱，然后这个水里也是家里的嘛，可能还比较干净嘛所以像就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就是去用别的这个替补嘛，像比如这个可就是像比如像塑料袋也是可以，你可以把自己的什么一个纸的袋子带上，或者自己的一个布的袋子就是带上，然后这个重复用嘛，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各种方法就是去减少我们用塑料的次数嘛，所以虽然可能会当然会变得更不方便，可能有些物价也要涨嘛，或者拿东西可能不方便，但是我们也是有办法去减少这个依赖嘛。那么下个问题就是大家就是当然知道就是塑料会带来很多污染嘛，像就是像比如这个大海里，像好像是太平洋吧，就是大海里中间就是有非常大的一块就是垃圾的这个这一片的这个塑料垃圾吧，就是好像这个我不知道有具体有多大吧，但是好像跟法国的面积就是差不多大，就是非常多的这种塑料的污染在我们的环境里。那虽然就是大家都知道塑料会产生这么多污染，那么为什么我们还是选择就是这么多次去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呢？
1: 我觉得还是回到了就最初的问题，就是因为塑料它这个一次性塑料就是非常方便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给你一个吸管，然后呢给你一个塑料吸管或给你一个纸的吸管，那大部分人肯定就会选择用这个塑料的吸管，因为这个就是其他的选择不管是比如说一个塑料的你去买东西给你一个塑料的袋子或一个纸的袋子，这个纸的袋子肯定更容易破，然后呢也没有那个塑料袋子耐用，所以呢就是为了方便，然后呢为了就是就是在可能在当下就是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吧，所以呢大部分人肯定就是在当时肯定就会选择就是对他们自己来说最方便的这个选择那至于这个污染这个问题呢他们可能就是也没有考虑到也有可能就是这个污染这个后果对他们来说太遥远，或者他们自己也没有在生活中就见到这个污染对他们的影响，所以呢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有非常重视这个问题那另外呢也有人可能就觉得这个如果只有我用这个改掉了这个用一次性塑料的这个问题，那还有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还是用塑料的，所以他们也有可能觉得就是如果就他一个人改掉了这个习惯，那其他人还会用，那这个问题就是始终也没有解决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个人的这个能力太小了吧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有些企业他们要选择这个塑料，因为塑料的成本更低嘛，那如果就是他们把塑料改成了比如说用铁或者用什么其他的，那这个如果这个成本太高了，这个公司他自己本身也有可能破产，所以呢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这个公司经营下去，他们肯定也是会继续选择使用塑料的。
2: 对，那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也用，因为就是塑料是个很就是很常见的一个东西，因为很多地方都有塑料，对不对？然后像我们以前说就是很便宜，就是 所以就是用的很多，所以就是常见了，就开始习惯用了嘛。而且就是有时候一些人就是不会把他们的塑料袋再从什么外卖的地方或者从商店的地方就是扔掉，他们会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如果有东西要放，然后我们不能用小塑料袋，我们就开始用这个大塑料袋，就是放我们的东西啊，就是很方便用。对，就是呢。
7: 我跟几位嘉宾同意，我觉得像，我也觉得居家就是方便，因为很多人他们生活里面很忙，他们就觉得像这些一次用的塑料就是很简单、很便宜，可以经常拿，而且地方像更好，你想可以用的袋子或者一些塑料上再用的那些，就是很贵或者就是很难找到，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最方便的原因。
8: 我觉得一个的原因就是很多人都会用这个嘛，那还有个原因也是这个塑料它也很方便的用，就是比如像就有天那就是你就有个聚会嘛，那是好多人都来了，然后就是他们都想喝东西嘛，可是那所以就是你需要用好多杯子嘛，那这时候你是会给他们你的全部的玻璃杯子，还是你给他们一些塑料杯子？因为就是塑料杯子它比就是那玻璃的杯子更强，它不会碎那么简单，然后你这些塑料杯子用完了可以直接就丢掉，那不需要又要洗，那所以这塑料杯子比这些玻璃的杯子更方便和那有用，那然后很多人都是会用就是塑料的，因为这些原因。
0: 那么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像塑料，就是当然就是也给我们人类是带来很多好处的嘛，像这个方便，像这方面的好处就是我们就是能立刻就是能感受到的嘛，像比如你去什么饭店或者你去什么比如你去咖啡店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比如或者你去饭店买东西，他给你一个塑料杯，然后给你一个塑料的盖子，然后塑料的吸管，就是这样，就是非常方便嘛。然后像你也就是，当然我们人类都是非常懒的嘛，就是我们也就是懒得就是换成别的包装嘛，就是拿到了就直接喝了嘛。但是像塑料的污染这个影响，虽然也是比较就是遥远的嘛，或者就是主要的影响可能你感受不到嘛，像比如前面就是我知道一开始我提到了这个大海中的就是一堆塑料的垃圾，像虽然这个当然可能肯定每天都是导致无数的这个鱼类都是去死亡嘛，或者就是把这个大海弄得就是非常脏嘛，但是这些塑料的这些污染就是我们还是感受不到的嘛，像我们不住在大海里嘛，然后像即使如果你想吃鱼，那么肯定还有很多别的干净的海水里面有干净的鱼嘛，然后这个把这些不受影响的鱼抓起来，我们吃的还是一样的嘛，所以当这个塑料污染的影响就是没有就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可能把这个的对这个的印象就是也没有那么多嘛，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不怎么想，然后因为它当然就是不是直接就是在你发生在你的身上嘛，像一个什么坏事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可能就觉得哦这个好惨，然后你就当啥都没发生嘛，但是像如果坏事直接发生在你的头上，那么这个肯定就是对你来说就是跟发生在别人身上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吧。然后最后我觉得可能塑料对别人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习惯了嘛，就是很多人就是习惯就是去 超市里就是拿这个塑料的包装，然后比如买个塑料袋子，然后他们已经习惯这个，然后也就是不怎么想去打破他们这个习惯，或者很多人就是可能根本不知道塑料的这个危害嘛，然后塑料是怎么污染这个环境嘛，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原因吧，然后不一定是就是很当然肯定像公司什么或者去生产塑料的这些这些厂肯定知道塑料的这个坏处嘛，但是他们也要继续去生产塑料，因为他们是一个最终也是一个公司，然后他们需要赚钱和省钱嘛。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塑料的污染吧，那么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的源头，他们主要就是个人的问题，还是企业的问题，还是政府的问题呢？然后为什么？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责任，但是这个问题它也不是就是哪一方都是就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就是这个政府呢，政府可以比如说写法律或者写决策，来限制我们用塑料或者限制我们对污染的环境，但是呢就是这个政府本身它也不能控制我们每个人天天在生活中的选择，然后呢也不能就是直接的去控制这个企业就是比如说他们的产品怎么设计的，或者这个企业的选择，他们只能就是来规定法律来告诉我们就是需要怎么干，或者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来帮助解决这个污染问题，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指明一个这个可能这个解决的一个方向吧，但是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本身。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天天生活中就是有时候我们必须比如说我们每天必须要刷牙或者什么的，那我们就是看了这些企业就是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果就是全都是塑料的，那其实我们就是的选择也非常少，比如说如果他们食物就是必须要拿塑料来包装，然后呢我们每天要吃饭，那我们肯定也会去买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有时候这个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就是有时候也就是自己有责任，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用一个一次性的塑料水杯，你也可以选择就是买一个比如说铁的或者什么其他的水杯，然后这样可以重复使用，然后呢这就会减少污染。那这个对于企业来说呢，就是他们其实也有选择吧，就是他们可以选择怎么来包装自己的产品，怎么去到底用什么的材料来制作自己的产品。但是就是有时候呢就是他们也要考虑他们就是这个营业和他们自己需要赚钱吧，所以呢他们有时候为了自己能经营下去，他们也是就是必须选择这个塑料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个人，我们都有一定的责任去了解而且就是行动来是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
0: 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广告。
6: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有温度，
4: 有深度，
5: 有角度，
9: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4: 讲风趣，
2: 讲情趣，
9: 讲乐趣，
5: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0: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来到我们情景美语的片段，我们现在开始吧。
7: I read that microplastics can be found in drinking water and even food. That honestly scares me because it feels so close to our daily lives.
0: Same. But I think people don't talk about it much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see it. It doesn't feel as obvious as trash on the street or the smoke in the air.
7: Exactly. Visible pollution feels more urgent, but invisible pollution can still be dangerous. Sometimes the problems we don't notice are the ones that spread the most.
0: The hard part is that plastic is everywhere. Food, drinks, clothes, shampoo, takeout.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avoid completely.
7: That's why I think companies have more responsibility. They decide how products are packaged before consumers even get a choice.
0: True, but governments should also make rules so companies actually change. If plastic is cheap, many businesses won't stop using it on their own.
7: And school should talk about it more, too. If students understand where plastic goes after we throw it away, they might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everyday choices.
0: Yeah, because most people throw something away and forget about it. But away doesn't mean it disappears.
7: The problem is that modern convenience has hidden costs. We like things to be fast and easy, but the waste doesn't just disappear.
0: So the solution isn't just blaming normal people?
7: Right. People can make small changes,But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s need to make better choices easier for everyone.
0: 我们现在翻译一下。
1: 我读到微塑料可能存在于饮用水甚至食物里。说实话，这让我有点害怕，因为它感觉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近。
8: 我也是，但我觉得大家不太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为它看不见。它不像街上的垃圾或空气中的烟雾那么明显。
1: 没错，看得见的污染会让人觉得更紧急，但看不见的污染也可能更危险。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反而传播的最广。
8: 难的是塑料到处都是，食物、饮料、衣服、洗发水、外卖，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免。
1: 所以我觉得公司责任更大，他们在消费者有选择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产品怎么包装。
8: 对，但政府也应该制定规则让公司真正改变。如果塑料很便宜，很多企业不会自己停止使用。
1: 学校也应该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学生了解了塑料被扔掉后去了哪里，他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日常选择。
8: 是啊，因为大多数人把东西扔掉之后就忘了，但扔掉并不代表它真的消失了。
1: 问题是现代便利背后有隐藏的代价。我们喜欢快速和方便的东西，但废弃物不会凭空消失。
8: 所以解决方法不只是责怪普通人。
1: 对，个人可以做小改变，但公司和政府 需要让更好的选择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容易。
0: 我们现在解释一下词汇啊 ，microplastics， 微塑料，指的是非常小的塑料碎片，它可能来自塑料瓶、塑料包装、衣服纤维、轮胎磨损等，它们可能进入水、食物、土壤甚至人体，因此属于一种非常难的被察觉的污染。
2: Invisible pollution， 看不见的污染，指肉眼很难看到，但仍然可能造成危害的污染，因为它不像垃圾或烟那么明显，所以人们很容易忽视它。例如微塑料、水中的化学物质、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等。
1: Modern convenience， 现代便利，指现代生活中让人们觉得更快、更便宜、更方便的产品或服务，比如外卖、一次性包装、塑料瓶和网购包装。它们让生活更轻松，但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废弃物和环境问题。
0: Hidden costs， 隐藏的代价，指的是某种东西表面上看起来方便或便宜，但背后其实不容易被看到的负面影响，比如塑料包装上让食物更方便的携带，但之后可能会变成长期存在的污染。
2: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企业责任，指公司应该为自己的产品包装和生产方式造成的影响负责。如果公司大量使用塑料包装，他们也应该承担减少污染、改进材料或提供环保选择的责任。
7: Government regulation， 政府监管，指政府通过制定规则来限制污染或推动职业改变，例如假如禁止磨鞋一次性塑料，要求公司使用可回收材料，或者建立更好的回收系统，都属于政府监管。
0: 那我们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塑料污染主要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要么是企业或者是政府的问题，然后为什么？
2: 那我可能觉得就是更是企业和政府的问题，因为就是他们的 responsibility 就是要教，就是教，就是别，就是没有那么多能力的人，就是对和错，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他们不在，可能在学校或者在就是在网上不教，那就是人可能就不那么知道，对不对？在学校教一下，就是说就是塑料怎么就是害，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然后就是跟这些人说，就是为什么是害，然后怎么不用那么多这个塑料，可能就是他们的问题。对，但是就是人的问题，如果他们想听这个东西或者不听，所以就是我觉得更是这个有更多能力的人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是在就是普通人的身上。
7: 我觉得所有人都有责任，而我觉得最大的像责任就是职业和政府，因为职业和政府是他们来做这些用塑料的产品，和他们先是他们做，然后他们才能给那些普通人。所以我觉得像更重要就是那政府和职业，如果他们用不一样这样的佐料，但这样就是那个 普通人也是这种不一样的投票，和政府就是他们来做那些 policy 那些规定，他们做的，他们选择的，或者像普通像别普通人他们选择用什么用这个。而我觉得重要，不，如果那些职业他们不改变，他那些普通人就没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像从什么东西像就没有很多像 options 了，没有什么可以选择，没有像没有塑料的，所以觉得最大的就是职业和政府。
8: 我觉得这个责任，我觉得是应该分给那普通人和政府，因为就是那就是现在政府其实我觉得也没跟他干什么关于对这个污染的这个塑料污染这个问题，可是我觉得这个政府他怎么帮忙，就是来提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和一些政策来帮助地球，然后就是别让大家用那么多塑料。可是我觉得责任也不应该全部给政府，因为那普通人也是在这个问题里一部分的。那我觉得就是普通人怎么帮忙呢，就是塑料就用少一点，然后那去也那帮帮地球，像如果看见垃圾在地上捡起来，那找到一个垃圾桶放走，然后帮这个地球环保。我觉得就是这个责任就应该分给普通人和政府。
0: 那么像我觉得不能是单纯的就是把这个问题的这个源头就是放在就是一部分人上嘛，就是像我觉得像比如个人吧，就是我觉得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责任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一找到机会可能可以少用这个塑料袋嘛，或者就是带着自己的水杯嘛等等，像比如像像大家都可能可以带一个这个铁的这个水壶然后重复用嘛，或者比如大家就是在这个饭店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背着自己的餐具吧，反正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能做到就是更多的就是去减少我们使用塑料的这个次数嘛。然后我们的选择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嘛，像因为我们像如果买什么产品就是可能可以导致就是影响整个市场嘛，如果大家都选择去买一个公司是用纸的包装，或者是他们是不支持这种塑料污染的这种产品，那么这个整个市场当然也会变嘛，因为他们也要去让人民去喜欢自己，要让别人去买自己的产品嘛。那么说到这个企业，那当然企业我觉得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嘛，像当然每个人的能力我觉得是有限的嘛，就是最终来说像企业是去是生产这个塑料产品这种塑料包装的这个源头嘛，然后像我觉得他们可能这样责任可能大一点嘛，因为他们是选择是要用塑料嘛，因为他们当然就是大家都要省钱嘛，然后他们是决定这个产品是怎么被设计的，是怎么被包装的，然后用什么材料什么等等，然后他们就是产生这种材料，然后有时候我们个人可能其实都没有选择嘛，像比如你在像超市里你想买零食，所有的零食可能都是所有的薯片可能都是用塑料去包装的嘛，到时候你像你也没选择然后那你这些东西你要买，那么那你即使如果你这个心里是想去买这个更加环保的这些包装，那么你也没有这个选择嘛。那么最后我觉得像政府也有自己的责任嘛，因为我们的政府可以限制就是能就创造这个规定嘛，创造新的宪法 去这个限制这个塑料产品的这个，就是去限制塑料产品嘛。那么当然我们政府有很多原因，就是去限制或者去不限制这个塑料袋或者塑料包装嘛。所以当然就是我知道像很多就是州政府可能也在就是去采取方案，像我知道像这个塑料袋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可能十年前就是或者几年前，很多州现在就是像在塑料袋就是加税嘛，这样就是让塑料袋变得更贵，去就是支持大家就是去买使用纸的袋子，或者去比如去拿自己的可就是能无次性使用的这种袋子嘛。所以我觉得最终来说就是不应该把这个责任放在一个群体的身上嘛，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问题，然后大家都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去减少会这个塑料的问题嘛。那么最后我就想问一下嘛，就是就是快速让大家快速回答一下，就是回收嘛，就是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方式嘛。那我就想快速问一下，就是可回收的这个方法就是真的能解决塑料的污染吗？还是他们就是只会让人感觉自己在环保，其实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1: 我觉得从现在来看，就是这个回收它对解决这个污染这个问题肯定用处不是非常大的。因为就是现在还有很多塑料产品以及其他的产品都是不能回收的。然后呢，这个回收了过后呢，就是到底就是怎么用，或者能做成什么东西，或者就是能这个回收的效率就是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现在就这个回收可能肯定就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吧。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未来，就是比如说我们技术提升了，那回收有可能就是也我们能回收更多的东西，然后呢也能更高效率的回收。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可能解决这个污染问题的一个方案。
2: 对，我觉得前面嘉宾说的是对的。那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不知道回收会怎么就是会怎么干什么在我们的生物上面。我就觉得回收这个方法就是有点就是不好吧现在。因为就是可能更好的一个方便就是扔掉以后就是再用一遍嘛，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有那个啥 recycling 的地方，就是特定给就是塑料的瓶装啥是那样子。所以对
0: 那么我觉得就是回收肯定是能帮助嘛，但是不能就是100%的去解决这个塑料的污染嘛。我觉得主要还是需要学会就是重复的使用一些可就是比如铁的水壶，你能一次的使用这个产品嘛，或者就是直接减少你的塑料使用，换成别的材料嘛，像比如使用纸的袋子嘛。所以可回收就是回收不是100%的成功，然后也有很多问题嘛，所以主要还是要减少和就是重复使用别的材料。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还是同一时间就是不见不散。
3: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5: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11: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10: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12: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3: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4: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声声有情
1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台湾电影《自杀通告》的制片人林佩仪女士，欢迎佩仪来到我们的节目。
21: 你好。
20: 那我是主持人小袁，还有主持人黄妍也一起参加这次的采访。这次来参加影展，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21: 我觉得西雅图的环境很舒服，然后影展的我觉得也是很有人情味，因为我也去参加过其他地区的其他地方的影展，那每个地方的影展都各有特色，那我觉得西雅图也让我感觉蛮轻松自在，然后很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我觉得是这边的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惬意一点。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都市繁忙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还蛮挺舒服的。
20: 是，我们知道你是携带了一部那个惊悚的电影，就是自杀通告来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影展，然后现场也跟观众做了互动，就是气氛也很热烈。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21: 就是我还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有想过说，因为自杀通告讲的东西是关于升学压力，那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亚洲是蛮肯定，很多地方都会有，就是决议升学导向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想说，美国应该就觉得，因为向来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就觉得是，美国就感觉比较自由啊，比较没有这种升学压力这样。就没想到我们就是放映完之后，还蛮多学生来跟我，蛮多就是一些观众，他们来跟我说，其实美国他们也蛮国人，他们自己也蛮有感觉，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确他们也开始有些，因为他们也很多不管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的家庭，或是印度移民的家庭，他们就是也是更就把他们之前那个观点带过来。那当然这边的美国人他们也是有些父母是对小孩子是有学业上的期望，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跟我们提说，其实这些事情其实也真的发生，美国也有这样发生。对，就是他们的确也是甚至就是像我们以为说是中国人才会，或者是印度人他们才会这样，但甚至于他们白人的家庭也是有父母会就是为了让小孩子更好成绩去做一些就是已经超越过场的那个一些
22: 压力，
21: 对对对，就已经做了一些额外的要求，我不剧透。
20: 我们知道除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之外，你们也参展了荷兰鹿特丹的电影节，然后就是我们很想了解，就是这部电影在国际影展上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21: 对，好，我就是我们在荷兰鹿特丹首映嘛，那国际首映，那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去斯洛伐克，然后还有去新加坡，然后现在来到西雅图，那之后我们还会去瑞士，然后还有陆陆续续还会再安排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那目前其实还蛮多影展，国际影展都有在邀请，对，那影展的观众也都反应都非常好，就我们的蛮多，我们的放映算是都是影场的那个满座率都是算是挺不错的，然后都是算是观众里面会被讨论说，是他们当年度看到觉得最喜欢的片子。
20: 太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在香港被以违反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被禁映了。那么您认为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21: 其实我们当初就有想过说这部电影的东西它会不会有一些有禁忌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特别讨论过。那其实我们看的其实我们是认为是电影的内容本身是其实是并是安全的，它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放映的状况。那但我们收到那个就是我们收到那个香港没办法就是没有过审的部分的通知，那其实他并没有说太多，他只有说就是因为违反国安法，那就是不能上映。那其实因为他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他说的话来更改，我们只能够告诉大家说我们只知道这一句话，那其他就让大家去解释。那其实是会蛮多人他们大概都心知肚明，因为导演之前拍了那个时代革命的电影，然后黄秋生也是还有一些立场，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就是针对他们两个，会的确他们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警惕吧，警告的。
20: 那这个电影在台湾已经公映了，那么在台湾的那个反响是怎样？
21: 台湾观众他们其实蛮多学生他们看其实也是蛮有感蛮触的，他们也觉得有觉得想让他们回忆到他们以前。
6: 佩仪，我们非常高兴的在经历了一个小的那个插曲之后继续这个采访。那我们知道您作为制片人和这部电影的导演周冠威，还有主演黄秋生、李雨锡等，在拍片期间有不少相处的机会，那您对他们的印象是怎样的？
9: OK， 对，就是我们拍摄的时间，因为像黄秋生他来台湾这的生活的安排也都是我在这边跟他接洽的，对，所以其实还蛮常跟黄秋生有蛮常的接触的，对。然后那黄秋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其实他也真过去他曾经也是哇，就是超级就是大国际的大演员这样子。那但是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算是一个独立制片，然后我觉得他这因为我就是他也要就是也融入，所以他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觉得说啊还有很挑剔啊，很有距离感，然后他其实都会很试着就会跟我们一起就打入我们这样子，然后会跟一些年轻演员聊天啊，然后像我们的也会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啊，也不会特别说他有点很挑剔的很衰弱，其实我觉得他本人私下是蛮好的人，对。但是他自己他有一些要求，他对他要做的事情他有点要求，然后或者是他细想怎么演他会有一些要求，但是你会知道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敏感，然后很热心。
2: 就这样的一个，对，那所以我觉得林允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员，那他也是就是个人，我也很喜欢他的这个性这样子。
1: 所以黄秋生是导演找的，那林允熙是你找？哎，对，因为当初导演其实他不太，他没有接触太多台湾的电视啊电影这些的，所以他认识台湾的演员不是太多。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就是他就请我说推荐一些台湾演员给他，然后我们就后来我们就是看一看台湾演员，然后后来我们就是导演就觉得这个林允熙这个气质就太符合他想象中的那个女主角那个 Miss Chen 的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是选了林允熙这样子。嗯，在拍摄期间有没有哪些细节或者故事让你觉得非常难忘？跟他们相处的过程，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嗯，
2: 很有料啊，还是什么？
1: 可以报一个料。哦，比如说，因为林允熙他自己有在玩那个摄影嘛，他有在用拍黑白相机，然后自己充底片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还蛮有心的，就是他当时他来的时候，他都还有帮，就是跟导演照片，然后拍照帮导演拍照，然后跟摄影师拍照，然后跟我们剪，
2: 摄影，对，他就是私下一个拍一个小照片，然后之后还送礼物给导演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他是蛮贴心的女生啊，对对对，就觉得他其实，感觉他很就是为就是他参与这部片，那他也会这为这个。
3: 电影就是，哎，受尽了他的小心理这样子，我觉得蛮就是很用心，很有心，对，很有心。那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周范威主演黄秋生，因为近年在政治立场的原因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那您觉得今天的香港电影行业的创作环境跟国安法实施之前相比？
1: 有哪些变化？的确，现在的确是，其实香港他们现在就分成，就是有点两派，就可能一部分就是拍传统商业片，就是主要是中国市场，他们就是要去中国大陆为主的。那另外一派呢，还是有一些年轻导演，他们还是就是想拍，就是香港的属于完全香港故事独立电影，还是有这样子。 的一些，那我们也会，但是创作人，因为也许是因为这种环境有点辛苦，所以其实还是蛮多一些蛮有创作力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有蛮多不错的一些导演，他们拍一些独立片，其实挺成功的，票房成功。那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努力，所以让香港人他们自己也发现说，原来自己香港市场做香港电影其实也是可以有。 不错的票房，那其实前一阵子有一阵子香港的电影有点低迷，但是最近的话有一两部，就像什么《毒蛇大壮》这种，他们就是属于香港电影，好像又开始有点，让他们觉得说，其实还是有点机会这样。那也蛮多就是非常就是独立制片的香港电影，那他们有一些。 也蛮得到一些蛮好的成绩啊，就是其实他们像比如说那个《众生相》，对，它是一个男同志他们去调，就他也是拍一些蛮禁忌的先行电影，是新片啊，
2: 上映，对，然后他就是在去年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也是还是有一些这种。 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独立片导演的存在，对，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并没有不太会有冲突，其实不太会有竞争冲突。其实如果对一些香港人，他们会有这样说，如果他们来到台湾发展，是不是会觉得说，台湾会不会觉得说，会跟香港人竞争？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良好的现象啊，就是可以有更好的，大家会可以良性竞争这样，其实是蛮好的，对。那当然就是台湾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像我这次跟香港导演合作，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会让产生一些创作上的。

0: 一些火花这样子。嗯
1: 嗯，那这部电影《自杀通告》聚焦校园的高压、自杀和心理健康的问题了呢？您当初是为什么会决定要来自述这么一部这一题材的电影啊？那么，当然这个题材也很沉重，然后在也有很多的社会的争议。
0: 嗯 ，OK。其实这个题材这个发想，其实是原先导演有这个想法，他想要做这部电影，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是跟他们编剧，就是他前一部片子《幻爱》的编剧，他们讨论出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我那时候知道这个题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我很有兴趣，因为其实我一直也蛮喜欢一些关于心理的那种心理健康的一些题材，因为他的《幻爱》其实也是关于这样的状况。然后刚好也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家人，他们是有受为 ADHD 这个症状的所苦，所以我蛮了解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没有听过这样的电影的题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然后我觉得可以探讨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然后刚好他又讨论到里面他们在讲聪明药这件事情，那也有刚好我自己之前也有稍微研究过书，所以对这方面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刚好是我有兴趣，然后觉得导演竟然写一个我有兴趣的东西，那我觉得最快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蛮有趣的新的东西题材，所以就觉得说我觉得可以一起做这一部电影。
2: 所以那个聪明药是就是 ADHD 的那个药是有的，但是您讲过那个聪明药是一个
0: OK， 就是电影里面它有些是根据真实，比如像是 ADHD 他们吃的药，确实是有的。那因为我们里面也有学生，他的电影里面也是有学生他有在吃这个药，但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有应该虚构了一个另外一个聪明药，对，这个聪明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
2: 是
0: 虚构。
2: 它是国产的，一个美国进口的，这些都是虚构的。
0: OK。其实他们主要在流，就是他们学校校园里面流传那个是虚构的这样子，对。
1: 啊，那我们知道电影当中的恩善中学虽然是虚构的学校，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就升学压力啊，甚至导致很多学生自杀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我觉得特别是内地可能还更严重一点。就是因为升学，就是高考是所谓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只有就是考上，比如说高考考上了，然后才能够改变命运啊，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就说您觉得这个就是教育焦虑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是不是相当于是这种制度的，还有各种社会现实的原因会不会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0: OK， 因为这个我们也跟各地的学生啊，或是我们有听到，然后有讨论过。那因为我有表达过说，因为台湾可能因为一直以来就是会有家长，然后慢慢的改变，所以曾经台湾是蛮升学导向的，但是现在近几年台湾的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其实以现在的台湾的状况来讲，其实升学压力是没有这么大的。对，
2: 台湾是高考吗？
0: 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有学测，现在是学测，但是有很多有分几类的不同的入学方式。那学测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学测，他们就是等于定期要会考一个，有点像联考，但是它的没有不是只有一次定，就是定。就是会一年会一次这样子，一两对，
2: 然后用那个平均分，
0: 对，会平均分这样子，对。
2: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吗？就像这边美国这边一样。
0: 然后他们会有另外，他们还会有其他的是其他的入学方式，比如说他们有什么繁星计划啦，还有推荐甄试，但是那个会是比较，就是那个是比较少部分的，对，那主要还是要这个学测的部分。
2: 但是它不是
0: 学测，
2: 是考试。
0: 对，可能考个两次，对，因为我自己没有，现在没有在这个读书的小孩，所以没有。就是、那所以其实台湾的是已经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据我知道是像香港，就导演他们自己说，他们香港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其实是 其实是更严重，他们甚至于竞争到说他们甚至于现在连要进小学都要面试，就是真的竞争到说，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是要非常严格的，就是开始一定要都补一些习啊，然后去可以进去那个小学，所以他们就从小就开始竞争，所以他们其实香港就是也就是升学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影展社跑影展社也有碰到一些中国内地来的学生，然后他们的确有说他们其实他们自己的学校现在就是的确还是这个样子，而且他说甚至于比电影院还要演得更严重。
2: 所以这部电影的素材它主要是取自于某一个地区，还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集合呢？
0: 对，其实导演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听到的这些真实的事件，那他再把它比较再把它再
2: 融合，
0: 对对，融合在一个学校，那再把它用一个更极端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子。对，
1: 那你想通过这个电影分别向这个家长、学生、老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0: 嗯，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里面有学生，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那导演自己他自己就觉得说他当初也是因为读书这件事情让他迷惘，然后后来是因为他找到了电影，对，他才觉得说一切有了希望，这样子。那他也觉得说其实我们要表达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人生很美好，不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去接受看这世界美好的一面，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会找到生命意义。因为如果全部都在读书上面，那也许你就会迷失掉，到时候就会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
2: 我记得有一个情景，就是那个女生她在就是
0: 自残的女生，
2: 她那个女生她在闭着眼背那个背英语还背什么，就她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她一直在读书，一直在准备考试，但是后面就是那个好像是有什么就是那个自杀通告就往下丢，然后她都没有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
0: 对，
2: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浙大的嘛，然后其实也是一路就是拼过来，就是其实也算是个学霸嘛。我们但是就是你看我现在到30多岁，我才开始想说，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就一直是在上学，毕业以后去找工作，然后工作完了就成家，然后就是按照一个既定的一个剧本在走，但是好像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干什么，就是这样子。
0: 是是是，对，所以其实就是像里面讲，他们其实很羡慕男学生，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自己想要，好像他就算是做什么，但是他是至少很快乐，
2: 就是做自己。
0: 没错没错没错。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对，就是谈起电影的情节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校长说取消考试，大家又不愿意，对吧？因为特别是有的家长，比如说他自己是做这个扫地的或者什么，但是只有女儿考上学校才能改变他的命运。
0: 对，没错没错。
1: 他们是不愿意取消考试。
0: 对。
1: 但所以实际上这个整个社会制度在里面，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够改变你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阶层是吧？
0: 对，
1: 阶层跃迁或者什么改变你的命运。但是如果真的取消的话，可能那个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或者什么东西，
0: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其实就是讲很讽刺，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反而已经在这个面了，对他们，对他们就反而觉得说我们就是已经要这样玩了，你我们就让我们继续这样子继续在这个制度里面吧。所以其实是他们是不想要改变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想要改变。
1: 像清朝的时候科举制度，他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取消科举制度，那些秀才都很伤心，因为他们没有升官的机会的。
0: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海报中文版的海报上面，导演就用一句话就说：“哎，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吗？”对，因为就是还是很多人会他们活在这样的制度里，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说：“哎，是理所当然。”那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就是这个荒谬点呢，我这也是我在这边影展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看影片那中间其实后半段有一段，就当他们学生在说什么要考试，然后就说什么考试是人权，是我们权利，就是这边的观众就大笑。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他们大笑原因就是这些从学生讲出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他们考试想考试，对，他们想考试想到这个想要到这个地步，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感觉到看到观众的反应，
2: 唯一的目标，
0: 对对对对，就是已经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也要这个东西，
2: 好好读书，考一个好大学，
0: 对对对，
2: 然后就没有然后
0: 了。对，
1: 好，那这个《自杀通告》这部电影涉及到自杀这样敏感而且沉重的话题，那么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样平衡这个社会警示跟避免过度刺激观众？
0: 好，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剧本的部分，然后跟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给一些人看过，那他们其实就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这样我们会不会要开始正式就是鼓吹自杀啦，或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有特别去就是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些部分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也会尽量就是把一个自杀是导向说，是因为什么样状况而让这个是自杀。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是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禁忌，大家不去讨论，其实这个是并没有帮助的。其实更应该是说我们去正视它，说为什么会导致于会让人家想自杀这一件事情。也是导演他觉得说，当初他想要在这个片名想要讲的，就是他觉得不应该是一个禁忌，而是应该去拿出来关心然后讨论的部分。那的确我们在就是以现在呢，他们可能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像是我们网络，我们在要宣传的时候，我们就有发一些讯息，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因为有自杀这个关键字，那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怕说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些状况就有被屏蔽的状况，他就会说，这个因为有自杀字眼，你要确定说怎么怎么，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就会有一些警示出现了。对，所以
2: 这个很勇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就是即使就是没有人教给我们死亡教育，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但其实我们是非常好奇的，那我们能获得的信息从哪来呢？其实很多就是一些坏人或者网络上的乱七八糟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勇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客观的展现给大家，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感受。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0: 对，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多人都有潜在都有自杀的念头，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对，那其实导演他有目的，他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电影，然后让一些人看到，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有人，我们有了解你，我们想要关心你这样子。
1: 好，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香港被禁映之后，我们很想知道，就是是不是反而是。让更多的国际影展还有海外观众、海外的观众更加关注这部作品。然后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禁映跟对电影本身的影响？传播的影响？
0: 我觉得禁演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荒谬的一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荒谬，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想，因为我们当初也只是想觉得说这个只是一部商业电影，就是没有理由禁映嘛，对，就是 我们一部商业电影，它的经营总要有一个理由。那而且它又是一个，它是一个正面意义的电影。那我们又去国际影展，照理说应该是可以赚。那但是它既然就是突然禁映这个，我们而且也是无解，对，就是无解。那这个东西无解了，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已经告诉你，所以也不可能改变。因为如果你去想要去做什么，你去偷偷上映，就变成违法。所以这个东西，
2: 所以国内没办法看，
0: 对，就是你这样子就会变成违法，对，所以其实这样子，荒谬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但我们现在就是国际上映，那我们国际上映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个荒谬的事情是存在某些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越多国际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更凸显这个荒谬性。
2: 其实导演的初衷是希望国人能看到。
0: 他希望就是全世界有这样的问题的学生、年轻人或者是家长都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2: 一些浪花，然后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2: 那这个名字我很好奇，谁起？这个名字好巧妙 ，Deadline 就是
0: Deadline
2: 英文。
0: Deadline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是定这个英文，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英文有点双关语。
2: 对
0: 对对，因为它又是
2: 期限，
0: 然后刚好又是 Deadline 四，对对对，没错没错。
2: 这是导演想
0: 的。这个一开始可能好像对啊，就对对，很早很早以前，他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名字出现，应该是导演想的，对。
1: 那如果您跟这个周冠威导演或者那个黄秋生合作的电影就会被香港禁映的话，您还会选择跟他们合作吗？
0: 我觉得我其实如果我只是一开始只是因为人，然后就考虑合作不合作的话，我觉得会失去很多一些好的作品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纯粹就是看作品好不好，那是不是值得。我觉得如果你够喜欢，你相信这个东西，对，那你觉得我拍了一个好电影，那并不是，我又并没有做出什么违反犯法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是以更好的，就是以好的电影、好的作品、好的故事为出发点，这样子。
2: 在经济上，它会影响大不大？就这个经营对你们收回
0: 不是啊，是会啊，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预期要在中国上映了，对对，我们本来就没有估计中国市场的票房的收入这样，但是香港的确是我们刚开始是有预估了这个的收入，对，那其实是这个是有一点比较没有，对，没有在预料之外的部分这样。
2: 那你们现在是收支是怎么样？还是收回？
0: 我们尽量在努力中看能不能看，如果说有一些国际，因为有时候很难说，也许突然某一个国际他们突然就是突然爆红的也是有可能，也还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翻拍版权啊，这些还是有一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再看一些收益的。
2: 在接这个片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就是
0: 有一块要会要，因为当制片人还是要考虑不能说，如果你这已经明知道这个片子完全是赔钱，那的确是要，那你就要另外再想其他途径。但是我们还是以我们当初的那个资金分配，我们跟我们还是有要看，说是因为还是有投资方，所以还是要有评估说收入的可能性，所以其实
2: 是
0: 有考量的。对，一开始是有，其实原先是会想说，怎么样去达到收支，这样收支有平衡。
1: 那面对现在这个华语电影影视的环境的变化，那么您觉得作为电影人最需要坚持的是什么？
0: 我觉得坚持就是，就像我讲，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可以让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可以让慢慢把这个就是有可以有追求更好，对。然后我觉得相信，然后跟努力吧，这样子。
2: 有没有考虑拍续呀？
0: 其实蛮多人反映说，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故事，对。
2: 考完试以后，
0: 对，然后而且每一个学生感觉就觉得他们好像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关于每一个角色这样子，对对，每一个角色。 因为电影的就是目前只规划是这部分，那我觉得要看有没有资金。如果突然有一个，突然也许如果哇，突然就是我们收入回来啦，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或是国际上，或是有一些某个国家突然发现，哎，这个很发酵，那也许就有机会吧。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打算了。那我们就是也许，可是有时候很难讲，也许突然。十年后、二十年后，突然就有机会，这也说不定。
2: 要投多少钱？你刚开始拍啊？
0: 投多少钱？要影集还是电影？
2: 就这个电影，就在外是。
0: 如果你就说
2: 你拿到多少资金，你觉得就可以开始拍了？
0: 你是说第二集的电影？你说电影
1: 本来
0: 的吗？
2: 啊，对，就是大概是个什么数量？
0: 本来的话，我们的预算大约，我们本来就有定预算，那我们的预算差不多是。1.5 million 美金，差不多是这样子左右，这样子，对。
2: 是，你收到了这些资金以后，你开始拍了。
0: 对。
2: 哦、
1: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您个人的那个经历，就是您是出生在台湾对吧？
0: 对，
1: 在台湾上的学。
0: 对。
1: 然后有没有留学？
0: OK， 我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念。我小学的时候有就是念台湾有一点特殊班，就是美术教育的。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美术的底子这样子，美术教育。然后后来开始要升学的时候，就开始家里就会说，这个不要做这个美术没前途之类的，所以就慢慢就开始走正规，要去念那种文科、理科这样的，就开始念这样书。然后念到差不多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刚好有家人有机会，所以我有去在美国念了一年的高中。
2: 在哪边呢？
0: 在 Maryland， 在东岸。对。
1: 他的大学呢？
0: 然后后来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并不是移民嘛，所以后来家人还是就回去台湾，因为只是工作来。那我也想说，我其实如果我想要求学的话，我也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其实台湾，如果我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大学啦，然后我那边还是有很多原来台湾的朋友，那我就觉得，那我后来我就决定说，那我还是回去台湾念大学，所以我就在台湾念大学。那
1: 大学
0: 对辅仁大学，辅仁大学
2: 英语专业是吧？
0: 是西班牙语专业，外语
2: 西班牙语
0: 专业，对。然后
2: 是你自己选的吗？
0: 算是吧，对。然后后来念到差不多，我们后来学校有一个 program， 就是可以去西班牙修学分，所以我大学中其中一年我又去西班牙，去念西班牙语，又念在
2: 西班
0: 牙，很喜欢西班牙，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也改变了我，就是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也改变了我一些价值观这样子。
1: 那你也有那个西班牙的学历吗？就是他给你文凭 diploma，
0: 他因为他算是我们大学的校的学分，对，所以其实是台湾的大学的 diploma 这样子，对，
1: 嗯，
2: 你是台湾哪里？
0: 台北，对。
2: 那你的父母其实很小的时候还是挺尊重你的意愿，学了艺术是吗？
0: 没有，我后来
2: 美术。
0: 你说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以前的爸妈都还觉得，你小时候可以接触什么就多接触，但是等到开始要对，但是等到你要读书就开始，这个不要了，对，这个就不要做了。也小时候也还有学钢琴啊，什么什么的，对，也是一样。
1: 您自己升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压力？
0: 我这有，因为我也是，我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叫联考，我们那个年联考的，所以也是联考。
2: 但这种外语的，一般都是会有那个小语种的那种招生，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是跟大家一样的，还是说外语类的它是特殊渠道的招生？
0: 哦，没有，我们就是一样是考联考进去的，对，都是要考联考。
1: 所以您从美国回去之后还参加了联？
0: 对，参加了，就是再回去念书考了联考这样子。
2: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美？
0: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就是有想很多嘛，因为一方面就是家人都在台湾，然后我想说，就是并不是说可以让我这样子，我就想待就待这样。
2: 你喜欢这边吗？
0: 当时在那时候念高，因为毕竟哇，因为我是经过联考那个年代，是我们的高国中那种，其实是希望一直读书，当然是来美国，当时哇这么自由，当然觉得是希望可以在这边读书。
2: 所以高中的三年都在这边，还是
0: 没有，就是只有一年而已。对，
1: 所以你那个美国回去之后参加联考，还是考了很好的分数。
0: 有要准备，有在重新再准备。
1: 哦
0: 那但是我有对，但是我这边高中是有美国高中的文凭。
1: 哦，
0: 对，我因为我在这边的高中毕业。对。
2: 感觉 反差很大了呀，就是才能够心平气和的回去。但
0: 是是，所以其实那得有点是下定决心，就觉得啊，其实那个就是有说破釜沉舟决心，说没有，还我还是要考联考，所以就是也是花了一年，然后赶去读书这样。
2: 这样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就是他在这边，他就肯定不想要。
0: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早熟的小孩，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样爸妈。辛苦，因为如果今天我是
2: 经济上
0: 对经济上一样，然后还有说，还有我自己也衡量过，今天如果我念的是我如果申请到美国大学，我如果念到了 Harvard， 那我当然觉得我用心。我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的学校，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值得我父母花这个钱。就如果今天我读书本来就是非常优秀，我念到 Harvard， 我念到什么 Stanford， 那我当然就会觉得可以。
2: 考虑任何经济的因素，你是不是更
0: 会就会留下来？我如果是对的，如果是对的，
2: 为父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对。
1: 那后来您为什么会选择电影作为您的职业呢？
0: 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是看美术方面，所以我就一直对美术类的很有兴趣。那我自己有就是有在摄影啊，然后我也有写作，我之前也有写作的，对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发现电影的世界其实就刚好都融合这些东西，就也有写作的部分，然后也有影像的部分。那我就很喜欢影像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开始有接触一些相关的影像广告啊这些的影像的工作，然后也有些是帮人家拍照啊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我慢慢的想要朝这方面做，所以我就开始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有去做过一些那种一般的上班的工作，就是符合社会价值的期望。我也刚开始也是去那种公司行号上班啊，没有做过秘书，做过 sales 啊，然后做过 marketing 的人员啊这样子，然后做一些科技的，那些是这种什么科技产品这样子，跟现在很不符合。对，这也做过，就是为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就是在台湾，就是中国人价值观社会就觉得啊，你读完书呢去上班，所以我去那时候就是过了这样。但是后来开始，就是等到你开始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其实我根本不想做这一些的。那我才开始说，OK， 好，我决定要去做我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开始找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去，然后就慢慢就是
2: 花了多久找到了？
0: 花了多久？我中间有一段时期，其实也是有点像是 freelancer 这样子的，对。然后我觉得，然后他还成立了自己公司，这样前前后后，我觉得算是入行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概有花了十几年吧。
2: 就自学了吗？
0: 对，我算是自学的。算是自学。
1: 那在电影这个行业，你有没有偶像？你最崇拜
0: 的？
1: 想要向他学习的是谁？
0: 想向他学习，我可能学习不来，因为但是我有很欣赏的导演，就是他的才华这样子。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西班牙语，学西班牙语的，然后我很喜欢阿莫多瓦，对的，阿莫多瓦，对的，我自己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像他们就说有些人，
2: 像我们都很寡闻，
0: 他就是他的
2: 电影是一些
0: 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故事，但是又很有人味这样子。对，我就觉得他像他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可以知道说这种创作他们是有天分有才华的。对。
1: 那您个人在影视方面的理想或者目标是什么？
0: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可以。就是比较怎么讲有代表性的电影，就是可以去影展啊做一些像这样的电影，对。然后那也蛮希望就是帮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电影就是比较大家比较重视，开始比较重视一些商业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也要就考虑商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去做一些可以比较艺术性的电影这样，但是因为那些东西才是可以留得更久的。
1: 我们很快就到这次采访的尾声，那么您想跟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听众跟观众说些什么吗？
0: OK， 好，就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西雅图，然后可以放映自杀奉告给这边的观众看。那我们因为我们自杀奉告目前现在只有在影展放映，那所以其他地区的观众可能要再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会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有寻求一些国外的片商可以引进到各地去，那到时候或者是一些国际的平台，那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 你们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然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教育啊，然后跟他们让他们可以从人生中找到一些更重要生命的意义，这样子。
1: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林俊仪制片人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祝您在这个影视的事业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
0: 好，谢谢，
1: 谢
0: 谢台长，
2: 谢谢。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7: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6: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7: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6: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8: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每周六的西城美丽说节目，我是主持人 Cosin。 今天呢 Cosin 呢想跟大家来说一说五月份刚结束了一个影展影城盛事，戛纳电影节。电影呢就像生活的倒影，更是众多人生的缩影，与人们的生活呢已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戛纳电影节呢也是一年一度电影人与世界各地影迷的年终盛事，它是并称国际三大电影节之一，与威尼斯影展、柏林影展并列。那它也是国际影坛最具影响力的盛事。Cosin 呢五月份呢才从坎城影展、戛纳电影节回来，想跟大家聊聊戛纳电影节与时尚。在我们说说时尚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整个坎城影展的背景吧。坎城影展呢在1946年做了第一届的影展。影展的创建初期是在二次大战之前，那筹划期间呢因为英法跟德国宣战而取消，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才成功的举办。起初呢影展的全名是国际电影节，直到2002年官方才正式更名为戛纳电影。Film du Cannes 在法国的一个小镇戛纳做举办。戛纳影展的日期呢一般是在每年的五月中旬，为期两周，然后每年呢都是以官方的更新日期还有官方正式的日期为主。五月份的日期呢就是2005年的坎城影展呢是从5月13号到5月24号。那整个呢 Cannes 的周边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小镇还有周边景点都围着电影转， 其中一个著名的景点呢，就是叫节庆宫。它从1983年以来呢，这个坎城影展就在这个节庆宫里面举办。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名人所走的这个红毯阶梯呢，就是节庆宫外面的阶梯，就是我们知道的 red carpet。所以呢，在这个节庆宫的不在影展的期间呢，它也吸引了很多的影迷跟观光客在此地拍照。然后在影展的时候呢，我也想到那个节庆宫的两个红毯边上有像大炮般的摄像头，然后呢，在对外的道路上也有好多好多的摄像头，就为了去就取下那些明星的这些回眸。然后还有坎城的星光大道等等。然后整个这个影展入场资格呢，就是它是需要申请入场证的。入场证呢，会因为不同的身份提交的文件也不同。那分别呢，它会有这些电影啊、从业人员啊、媒体啊、影迷啊不同的申请资格。所以呢，建议呢，每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关注这个官方的资料，然后可以提交申请。所以大家还是很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去与你的明星做一个接触的，然后可以真的走一下这个在红毯边上的感觉。然后坎城影展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奖项，金棕榈奖呢是坎城的最佳电影奖，也是整个影展的最高荣誉。然后金棕榈呢是整个 Cannes 坎城的一个市徽，因此呢，你会在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作品里面呢，胜出的作品里面都会看到这个金棕榈的 logo。那当然它还有其他不同的奖项，比如说评审团大奖，然后评审团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剧本奖、男演员女演员奖，还有最瞩目的影片奖等等。然后整个影展的最大的活动呢，就是在巨星走红毯的时候，然后它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免费的在海边播放的电影，然后还有一些电影的首映秀。整体呢，整个影展呢就是一个电影界的交流盛会。然后呢，我们就来快速的看一下今年2025年华人呢在坎城影展的这个注目焦点吧。在2025年的时候呢，狂野时代的剧组亮相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戛纳跟坎城其实是同一个翻译，但是就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翻译不同，我们就说是对，坎城影展吧。然后它是狂野时代是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华语影片。然后呢，大家知道就是里面的主演有舒淇还有易烊千玺等等。然后呢，舒淇呢她身穿的这个Ash Studio 2025年的一个高定礼服优雅的登场。这个它的这个前方呢是一个酒红色的造型，然后后方呢就像一幅画一样，然后佩戴的这个高级的珠宝。 就是明星红毯亮相呢，这大家的概念也就不陌生了吧。啊，所以呢在坎城影展的时候，对时尚也是也是一个这个奢侈品牌的交锋之地啊。在一个这么大的流动文化盛宴当中，当然也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商机。在时尚界呢，这个坎城或戛纳影展的 Cannes Film Festival 的意义早就已经超过是一个电影的舞台了，而是从这个文化战略到经济的商业的一个境界。然后呢Cannes Film Festival 呢，它已经不只是追求的不只是这个短暂的这个红毯明星的曝光，而是在整个这个为期十几天的这个活动当中，有各种的展映，还有品牌的活动，系列活动。它借助电影的力量呢，让这个品牌的故事去与文化还有就是人民的情感，人们的情感做更大的共鸣。所以呢这个它除了坎城影展呢，除了电影之外，它也是这个很多奢侈品牌获得巨大曝光的机会。在戛纳影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把它跟时尚连接在一起。明星在红毯亮相之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造型风格，还有他们所身穿的衣着等等呢，最后都会被发布成新闻稿。所以它是一个电影人与时尚美学的交锋。各大品牌呢，他们呢除了会让这些明星穿上他们所他们的高定礼服之外呢，他们也会在整个这个为期两周的这个电影节当中有各大的这个时装秀。大家都在讨论就是红毯上穿的哪一些衣服，所以对这些大品牌的时装公司呢，它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展示的舞台。所以在电影里面呢，电影节当中呢，就是除了这些电影的活动之外呢，还有很多不同的网红呀，各地的知名人物啊等等的都会到来。所以整个戛纳电影节呢，它就不只是电影了，它是带着这个时尚圈的商业契机在里面的。然后呢走上红毯的回眸一笑呢，更是所有人注目的焦点了。就是比如说舒淇身穿了几套礼服，今年身穿了几套礼服，然后佩戴的什么的珠宝都会被历历的就是一样一样的列在这个新闻稿当中。然后呢这些明星呢怎么样就是转身对摄影人微笑，还有这个他们的体态，他们的姿态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商机了。所以在坎城影展当中呢，大家所注目的就不再只是这个电影的项目了，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时尚活动。然后在整个这个小镇当中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小的时尚走秀活动，还有很多人，很多的品牌设计师呢会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些自己的这个时装秀，因为会有很多各地不同的人共同来参与。所以呢今天呢可心的分享呢就到此就跟大家解说一下坎城 戛纳电影节 Cannes 整个这个电影节与时尚美学的关系。谢谢，谢谢今天的收听，也请各位西雅图听众的朋友们呢，不继续关注我们西城美丽说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6: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7: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8: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7: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国人对石头的偏爱是自古而来，孙悟空从石头里蹦了出来，一部《红楼梦》乃是顽石随缘入世的记述史。无锡的太湖石峰也记录下了历史的挪移，每一块太湖石背后都有一个园子和故事。本期节目就来说说不同太湖石背后的故事。从惠山下河塘一条小弄堂拐进去，可以看到一块翘劲的太湖石傲立一隅。这块太湖石就是丈人峰。丈人峰形态奇特，但并非瘦漏皱透，它线条硬挺，酷似一个昂首坦腹、两臂开张的大将军，因此被称为丈人峰。它最早属于明代广东安察寺监使冯奎所有，立在他的竹素园水池中央。竹素园地址在城中北禅寺巷，相当于今天的学前街东北片，离盂县的独行园很近。冯奎去世之后，竹素园连同丈人峰都卖给了以刚直闻名的进士顾可久。顾可久非常喜欢石杖，将竹素园易名为石友园。顾可久去世之后，他的学生海瑞为他在惠山寺堂经旁修建了一座祠堂，就是今天的顾可久祠。但这个时候丈人峰仍然在城中的石友园内。直到乾隆六十年，顾可久的九世孙顾光绪才将石人峰移到这里，修建了拜石山房，并且在石上刻诗两首：凿池傍云根，根深云作雨，独立天地间，不知有今古。以我三秋思，看君一片云，人来千载下，还与送清芬。顾可久有一个堂兄叫顾可学，官做得比他大，任过礼部尚书，却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物。他在惠山寺山门外住的小园惠言小筑，就在现下朱顺心油酥饼店的位置。如今天下第二泉庭院中方池与院墙间的那组观音石，就是惠言小筑园中的旧物。这组湖石酷似观音与善财童子和小龙女，又以善财童子作揖拜观音状作为形象。观音石于1751年迁到二泉，意在整治景致，恭迎圣驾，迄今已经有275年。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无锡太湖石峰中最为高古的一峰，在这峰太湖石上，据说有981个孔，大的可容泉，小的仅纳指，是典型的水中湖石，古怪离奇，酷似米芾拱手作揖拜石的模样。三星石为福禄寿三峰，据称是形同三个汉字，但并不十分的形似。这四峰湖石从哪里来？对历代太湖石颇有研究的王贵生经过考证认为，米襄阳拜石极有可能是当年米芾海月庵中的旧物，果真如此，把它视作米芾当年作揖的石杖也未尝不可。米芾是宋代著名的书法家，襄阳人，因此世称米襄阳。爱石成癖的他曾一口一个石兄石杖的拜石，他总结的瘦漏皱头已成为太湖石审美观的经典。太湖石研究者王贵生在走访寻找梁武帝三品石的过程中，推测梅园的米襄阳拜石和三星石就是梁武帝的四块三品石。据说梁武帝萧衍在南京皇宫外建有同泰寺，寺前立有四块奇丑无比的太湖石，御赐三品。清乾隆年间，三品石还矗立在这里。三品石奇丑，南京人对付小儿啼哭会吓唬孩子说，再哭丑八怪石妖来了把你带走，可见三品石的古怪。可王贵生找遍南京也未见有三品石。当他在南京瞻园，看到姚鼐的松石歌中有40年来古松死三品石图金坛见之后，又追查到金坛。金坛有乾隆年间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于敏中的花园，三品石会不会在这里呢？然而找遍金坛，王贵生依然找不到三品石。后来王贵生联想到了无锡梅园的这四块太湖石，当他查阅了荣德生乐农自定行年记事之后，才发现其中有1916年从金坛于敏中后花园移来米襄阳拜石和福禄寿三星石的记载。王贵生据此认定米襄阳拜石应该有两种意义，一是米芾曾经拜过的石头，二是这块米襄阳的太湖石所拜的正是面前这三块福禄寿三星石。王贵生认为米襄阳拜石可能是三品石中的一块，也可能曾是清代扬州南园里九块太湖石中的一块。当年乾隆帝曾经从扬州南园取走两块送到北京，于敏中也可能从南园取走一块，而三星石可能就是从南京搬到了金坛，又从金坛搬到无锡梅园的梁武帝的三品石。仔细分析王贵生的考证，并不能够为梁武帝的三品石与扬州南园中的四块太湖石画上等号，仅能说明三品石到过金坛，而无锡梅园的四峰湖石是从金坛迁来。天星台这四峰太湖石到底是不是米芾的旧物，或是更早的梁武帝三品石，恐怕会是一个永远难解的谜。但他们的确是无锡太湖石中来历最古的名石。

说起惠山寄畅园的美人石，无疑是无锡人最为熟悉的太湖石。它在这里临水里庄，至少已经有300多年。乾隆帝来看美人石的时候，认为这不是少女，而是一位大丈夫，因此赐名介如。在南巡盛典图中就会有介如石，与今天的美人石形状完全相同。然而稀奇的并不是像不像美人这件事儿。寄畅园是秦家的私园，向来以古木奇石著称，从来都没有换过主人。建园以来最大的灾难要到太平天国，即使是明清之交也没有大的灾难。打开近年面世的明万历年间所绘的寄畅园50景图册，奇石众多，但是却找不到美人石。图册中有一页石帐，位置与今天的美人石相同，但高度较美人石高大许多，形状也有很大差异。图上的石帐倒是与乾隆帝眼中的介如相仿，没有一丝钗裙之风，难道这会是美人石吗？在寄畅园图册50景中，绿罗镜、云秀、盘桓、藤罗石、含真斋等图中均有面貌各异的独立太湖石。云秀图中的一块湖石与今天的美人石倒十分相似。寄畅园图册绘制的时间与乾隆南巡时间相隔不过100多年，期间寄畅园并没有经历过毁灭性灾难。但就在这100多年里，园中众多的太湖石最后仅仅留下了美人石一封，殊为奇怪。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有意思的是，藤萝石、含真斋两图中的两封太湖石与梅园三清石中福寿两石酷似，令人不得不心生遐想。那么乐农自定行年纪事中从金坛与闽中后花园移来米襄阳拜石和虚云石的记载，是指四时君从金坛移来，还是米襄阳拜石从金坛移来，而其余的湖石也有从别处移来的呢？既然可以移，那就必须再做求证了。石头迁来又搬去，毕竟还在，而园子却是换了又换。难怪说石头能够幻化入石，直到记录一部尘世的故事。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每次都特别希望能够元气满满的和各位说一声这周过得好吗，因为确实每次在繁忙的一周工作结束之后，最希望的就是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周末了。所以这周末呢，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想要赶紧去看一场演唱会，但是，刚刚好错过了，没有抢到票，所以还心里边稍有点小遗憾。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如果有回到国内，或者是去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是去感受更多的这种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动的话，你会真的发现好像就是到了今年，特别是春天这上半年开始吧，无论各地的文旅还是演唱会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有趣的文化活动，一下子全部都扎根进来了。然后那这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快乐的活动呢，慢慢的开始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你会越来越多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他们最近又去了哪里，然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无论是文化展、画展、演唱会，还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一下子全部都踊跃出来了。然后我就在跟朋友聊，我就说其实最近能够感受到，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的问题，就是更希望那些能够有一些亲身参与的或者是真实感受的部分，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亲力亲为或者亲身体验。我想到说到亲力亲为，我突然想到最近有特别爆火的一个好玩的叫做拼豆啊。虽然我自己没有玩拼豆，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多耐心的人，就是像乐高啊、拼图啊这一类东西都不是我的喜好。但是最近呢特别流行的就叫拼豆，它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不同颜色的小豆豆，然后在一个类似于一个方方正正的模块上、模板上，然后把它贴上去，就放上去。然后呢它就用，因为这个小豆子的颜色不一样嘛，然后你就通过不同的颜色拼贴，然后组成一幅拼豆的画，然后再好像通过加热还是什么样的手段，然后让它们变成一个类似于小的装饰品。这个如果大家可能没太听明白，我觉得一句话就给大家说清楚，就是我们80、90后的十字绣，就是 他们把之前用线来代替颜色的部分，然后改成了一个个塑料的小豆子，所以好像看上去几十年过去了，好像这种爱好啊，或者是这种大家对于一些打发无聊时间的方式，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你最近经常在网上冲浪，那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奥德赛时期。这个很有意思，大家说，哎，奥德赛时期不是历史上的吗？因为它源于这个荷马史诗奥德赛，后来被用来形容是从20岁到30岁这一段漫长的充满不确定的和漂泊感的探索期。你就会感觉好像自己是在一片汪洋里，是一片独自行驶的小船，好像不知道应该去向何方，向哪里靠岸，或者说你可能感觉自己像站在一片大雾之中，不知道路的尽头会是什么，好像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个词其实它流行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让我回想起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和我的一位算是长者吧，或者老师，和他一次对话。我觉得这段对话其实也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起因就是我和他闲聊，说自己很想旅行，然后又觉得自己那段时间攒不下钱，然后他就开始安慰我，他就说啊没事啊，他就说那你想要具体去哪里旅行呢？大概花多少钱你算过吗？你知道自己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吗？哪些是必须的开销，哪些可以省，你要做一些这种清晰的规划等等等等等等。后来我才发现，这些问题我竟然在和他抱怨之前一个都没有想过，我就困在了那种好难，好想赚钱，好想旅行，又攒不下钱，就这样一个非常模糊的困境里。不止如此，我觉得我在很多时候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里面都停留在好烦，我好想，怎么办，想要但得不到这种局面里。当然那个是我的20来岁。那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无论是做心理咨询、职业咨询，还是你和其他的人在对话，我们好像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帮人们把一团乱麻，无论是感受、需求还是行动，给梳理清楚。而一旦模糊的问题从大问题变成小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好像问题也没有那么难，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或者说也没有那么不可解决。所以我发现这种主动消除模糊的过程会让人真正体验一种强大感，就是精确。其实保持模糊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防御，因为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可以永远不开始。人类的大脑有一种驳论性的需求，就是你近在眼前的事情，你感觉你极度渴望一种确定。比如说当你的伴侣在你的身边，你会特别想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当你要去参加一场面试，你就会在想，哎呀，到底能不能过？却可能会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个人成长、职业路径、人生选择这些大的问题上开始保持一种刻意的模糊，因为好像只要没有想清楚，就可以真正的逃避开始的行动。这个在荣格这个心理学当中呢，叫做永恒的少年。这个永恒少年他其实就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理上拒绝长大。他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美好的想象，但是却不愿意让这些想象落地，所以总是在幻想，总是在预备，总是在过一种很临时的生活。还记得之前我和各位有分享过，我很想过那种很确定的生活，确定到我睁眼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见什么人，几乎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说什么样的话，我都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样的话人生非常非常的有确定性。昨天我的好朋友来到我家里，然后和我一起聊天，他比我小很多，大概小个5、6岁吧，然后还处在一个事业的非常重要的上升期。他就问我说，他说姐姐，我一直觉得很迷茫，他说我的岗位、我的老板 甚至是我现在做的项目，我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我不知道开始从哪里能够更好的去踏上一个新的跳板，或者说不知道他应该如何能够更好的找到一些让自己觉得确定的抓得住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哎呀，其实他的那个迷茫和现在所想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经历一种所谓的奥德赛时期，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做那种很精确的、很明确的、很踏实的、非常笃定的事情。其实我后来想，这种模糊感就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其实你不去存钱，就不用面对挫败；不去真实经历，你就不用去维持浪漫的想象；不去深耕某一个领域，那你就可以继续做那个一点都不懂的天才。所以模糊全是全能幻想的温床，而人一旦清晰，就要开始直面那些不完美或者是阻力重重的现实。但是维持模糊也是有代价的。科学当中，特别是认知科学领域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带宽。哎，带宽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像我们说的用的电脑啊、 WiFi 啊，或者是以前用这种宽带上网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宽带有多快啊，我们就说看看它的带宽。所以当我们的心智带宽，就是说我们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决策的容量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悬而未决挂在脑子里边，就像手机的后台一直开着应用，消耗着我们的心智。但太多以后，太多的模糊，太多的后台，那你就会发现你就有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但你又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累。最后像我们的手机用着用着开始卡了，卡着卡着你觉得不好用了，但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开了太多的程序，用了太多的内存，或者占据了太多太多，它本可以直接消除掉，或者是给它延迟到后面之后的一些操作，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清理，不知道如何整理，才会让我们的带宽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好像疲惫，却又说不清楚。想要打破这种大脑的防御机制，其实就是需要用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从模糊去寻找我们应该去面对这种困境的武器。而这种武器被绝大多数人其实就忽略了，它是一个核心的能力，叫做精确。精确是一种跨越所有生活领域的基本能力，小到知道这个月要花多少钱，大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越精确越少的把能量消耗在模糊里，就能越知道如何向前推进。所以说精确其实它不是一种技能，它不是一种说我今天开始精确起来的技能，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场合运用的一种认知能力。小处来说，比如说知道这个钱花在哪儿，怎么能够更省，大来说就是说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走向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精确这两个字重量非常非常的重，因为看似每一个模糊的大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一些我们没有看清的具体的小的需求。比如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人生应该如何活，那可能他更想说的是，我好像已经开心不起来了。当一个人问原生家庭的创伤应该怎么疗愈，他可能想说的是，我又用同样的方式搞砸了一段关系，好绝望啊，怎么才能打破这种循环。或者说当一个人问我的天赋和使命在哪里，他可能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事情我还能干得比较轻松，还能赚点大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脑子会被各种宏大叙事和那种看上去很宏伟的大词儿给填满，比如成功、体面、意义、使命，但这些大词儿有些时候会变成那种模糊重点的噪音，让我们开始沉溺于对问题的想象，而背离了真实的问题。所以说精确化就是剥离模糊的宏大叙事，真正直面问题的能力。在认知学当中，我们把这个叫做原认知，就是用自己的思维过程开始进行察觉，并能够跳出来说， 我为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在看事情？我用这样的框架去理解是否准确？所以我们可以先把问题校准，再来寻找答案。有些时候，大多数人们以为自己了解自己，我觉得也并不诚然，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自己骗自己。因为精确是我们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能力，而很多人在整理自己的时候发现，我其实是也是润色过的版本，这个版本听起来很合理，但不一定贴近真实。之前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位组织学家在研究自我觉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你反复问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总这样，大脑就很容易编出一套听起来很像答案的故事，实则是自我的辩护。比如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拖延，大脑可能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太累了，有点自己不自律，我最近可能有点虚弱，我身体可能更重要。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问，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拖延，或者是我每次拖延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哪几天我特别容易拖延，那到底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就可能开始发现，只有在工作难度极高或者是过度追求自我完美的时候，拖延才会出现。那么问题就开始变成了，如何拆分任务降低难度，和我是不是可以先完成再完美。所以我不是要逼自己去做自律的人，而是我要开始去拆分任务解决问题。所以说精确化的过程就是诚实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把笼统的自我评价为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变成在不同情景下描述，比如说我总会在什么什么情景下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第三，精确力就是我们的执行力。有些时候模糊的事情没有解法，比如说怎么能赚更多钱，比如说怎么样我才能开始一项新的技能学习。相比起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那些目光从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回归到具体的行动中。心理学的研究量化，这个差距就停留在我想要什么什么，和我设定好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我在这种行动力极强的提升当中，能够开始对我的人生进行一些全新的把握。就像是你给你的 AI 的提示词越精准越好。没错，当你开始学会如何训练你的 AI 用精准的表述让它执行你想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精准的执行。只要你给的词足够的准确，只要你能够有极强的能力开始运算开始执行，那么也可以说清晰力就是执行力。它让你不被那种看似庞大的模糊所困扰住，也能够帮你打开真实的可以行动的空间。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说了，我知道了，我要行动起来，我要消除模糊，我要更加的精准的生活。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训练，就像训练肌肉一样去训练我们的精准力，就不怕我们的人生陷入到停滞当中。精准的认知，比如说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自我提问来挖出清晰的答案。苏格拉底以前就认为说，真正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他擅长用一层一层的提问来挖出清晰的洞见和智慧，所以之前很多人都非常推崇就叫苏格拉底提问法，叫也叫做精神助产术。是因为在这种一层一层剥离的问题之后，你会发现你到底需要什么。在现代的心理学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当中呢，教育学家查理德·保罗就把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个提问法系统的成为了六个经典的追问框架，大家可以有机会查一下，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直接搜这个叫做理查德·保罗的六个维度经典追问框架，大概呢其实可能就是问到一些，比如说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觉得失业了，我完蛋了，没有收入，活不下去了。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提问法， 你就会开始意识到，活不下去只是一种灾难性的想象，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现实。你到底应该需要思考的是，你存款能支撑几个月，你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如何能够找到保底的收入等等等等，而不是被一些具体的或者是好像看上去很具体但其实并没有很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恐惧所吓到不敢行动。除此之外呢，也要学会我们的情绪精确，正在给你的感受提供一些名字。比如像神经学家也发现，当人们能够精准的用语言去命名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杏仁核，也就是负责恐惧的神经中枢，它的激活程度会显著降低。从被一团模糊的恐惧追着跑，到站定、看清、处理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认知行为疗法，开始去记录你的情绪，去将一些糊成一团的情绪给拆开。比如说，你可以先开始触发情境，去陈述一些事实，客观的事实，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客观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开始精准的去明确你的情绪，你的躯体或者是感受，比如说给你的情绪一个准确的名字，此时此刻我感到委屈，我感到羞耻，我感到愤怒，我感到嫉妒，然后开始留意身体的状态，比如说我是不是气到手发抖，或者是害怕到冒冷汗，或者是我感觉到郁闷到胸口痛，然后我开始自动的要开始解锁思维，就是大脑的念头和预设，写下脑海中第一时间闪过的让你痛苦的念头，比如说我在此刻什么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情开始了怎样的感受，然后我第一闪过的这种痛苦的念头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开始表达真实的诉求，也就是一种核心匮乏，去解剖这个念头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你的边界，到底是什么破坏了你的期待。比如说我们做一次集体的小训练，我们先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啊，比如说是一个模糊的内耗，比如我现在说我陷入了一种防御性的虚空主义，我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儿来，这个听上去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你只觉得你自己提不起劲儿来，好像是一种身体上的表述，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对自己内在的消耗。我感觉比如说有一种解法，我们去来训练自己精确的觉察，比如说一，陈述客观事实，在过去的三天里，我每天花四个多小时时间漫无目的的玩手机，其实我的工作还没有推进，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客观的事实。第二，就是我开始形容我的躯体和感受，我感觉这两天我的胸口非常闷，我觉得喘不上气，我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感。第三，就是开始产生念头，我的脑子里开始一直有个声音说，反正你也做不好，不如就算了吧。然后真实的诉求是什么呢？我真正害怕的是让别人觉得我毫无价值。所以说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去拆析你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你可以更快的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所以把我想要变成具体可以操作的动作，把时间的颗粒度从人生啊、未来啊、我的青春啊等等等等这种很虚的很大的词聚焦到下一个小时、今天、下一个礼拜、这个月。所以我们总要开始去把宏大的问题想清楚之后再开始具体的生活，其实远方的路就是往前踏出的一小步所徐徐展开的。当你的脑子总是充满如何过好这一生，我未来做什么，我们大可以把时间的颗粒度调教当下，我如何过好今天和明天，这个月我要完成什么。如果我们开始设定最小的行动单元，我们就会开始有无限的方式去帮助自己逃避那种你本能想要逃避的本能。 解决办法其实就是把任务拆解到足够小，小到不可以失败的程度。比如说，从我要运动，到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做三个靠墙的俯卧撑吧，从我要认真开始写稿做内容，到我先在办公室前面随便写五分钟。所以当这种精确性练习足够多之后，大脑在面对庞大的模糊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自动提问，自动拆解，自动生成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说，有一位作家在《认知觉醒》这本书当中写道，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好像都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他们好像很反本能，所以这条路很难走。不过你也无需害怕，勇敢地面对，勇敢地走起来，算清楚每一笔账，挖清楚每一个需求，迈出每一个清晰的步伐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到迷茫，感到慌张，感到恐惧。回到昨天我和我的闺蜜聊天的一个小话题，她说，姐姐，她说我现在的工作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的迷茫点。我就跟她说，我说首先你能力足够，而且你知道自己应该每一步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就只要踏好每一步，扎扎实实的做好就可以了。因为到这里时间会给你答案，因为你没有虚度光阴，你没有在浪费时间。我还开玩笑跟他说，我说你看我出去看塔罗牌，或者是信什么星座算命等等等等都没有了。他问我说，对呀，你最近怎么不聊你喜欢什么星座啊，什么命理八卦啊，什么这些很玄幻的东西了。我说我突然间意识到我的人生在我的手上，我说我意识到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规划得非常清晰，这样我没有在浪费，我也没有虚度，我很精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我也很精确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人生不再迷茫，我们的梦想也不再模糊。所以也把我的这一份分享和感悟分享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消除模糊，拥有一个更加清晰、更加明确、更加清朗的美好人生。我是思墨，下周我们在心灵港湾节目里不见不散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要挽回这种可怕的、越来越冷淡的感情，必须一个性格和奥利维不同的男人才有办法。这种人一定是更接近自然、更单纯，同时也更有伸缩性。没有婆婆妈妈的顾虑，本能很强，必要时能采取为她的理性不赞成的行动。奥里维却是没有上阵就打败了，灰心了。太明察的目光使他早已在雅格丽娜身上辨认出比意志更强的遗传性，她母亲的心灵。他眼看他像一块石子儿般掉在他那个种族的深渊里，而他又懦弱又笨拙，所有的努力反而使他往下掉得更快。他强自镇静，他却无意之间有种打算，不让他保持镇静，逼他说出粗暴鄙俗的话，使自己更有理由轻视他。要是他忍不住而发作了，他就瞧不起他。如果他事后羞愧，他就更瞧不起他。如果他耐着性子不上他的当，那么他恨他。最糟的是他们一连好几天的不说话，令人窒息骇怖的沉默，连最温和的人也受不住而要为之发狂的。有时你还感到一种想作恶叫喊，使别人叫喊的欲望。静默，漆黑一片的静默，爱情会在静默中分解，人会像星球般各走各的，淹没在黑暗中去。他们甚至会到一个阶段，使一切的行为，即使目的是求互相接近，结果都促成他们的分离。双方的生活变得没法忍受了。而一桩偶然的事故更加速了事情的演变。一年以来，塞西尔·弗洛里时常在耶南家走动。奥利维最初在克里斯朵夫那里碰到他，以后雅格丽娜请他到家里去，塞西尔便常常去探望他们，便是在克里斯朵夫和他们分手之后也是这样。雅格丽娜对他很好，虽则自己不大懂音乐，认为塞西尔很平凡，但喜欢他的唱，觉得一看到他精神上很舒服。奥里维很高兴和他一起弹琴唱歌，久而久之，塞西尔做了他们的朋友。他使人感到心神安定，一踏进耶南家的客厅，那双坦白的眼睛，健康的气色，微显粗野但令人听了怪舒服的笑声，好比浓雾中透入一道阳光。奥里维和雅格丽娜的心都为之酥慰了。他每次离开的时候，他们很想对他说，你再坐坐吧，坐坐吧，我多冷啊。 雅格丽娜出门养病的时期，奥利维见到塞西尔的次数更多了，他不能对他瞒着心中的悲伤，便不假思索地尽量诉说，正如一个懦弱而温柔的心灵在苦闷的时候需要发泄一样。塞西尔听了很感动，用些慈爱的话安慰他，他替他们俩惋惜，鼓励奥利维不要灰心。可是或许因为他觉得听了这些心腹话比他更窘，或许因为别的什么理由，他托辞把访问的次数减少了。没有问题，他以为自己的行动对雅格丽娜不大光明，他没权利知道这些秘密。奥里维认为他的疏远是为了这个理由，而且那理由也很充分，他埋怨自己不应该向他诉苦。可是疏远的结果，他发觉了塞西尔在他心中的地位，他已经惯于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他分担，唯有他才能使他从压迫他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他素来把自己的感情看得雪亮，所以他这一回对塞西尔的感情究竟是哪一种，胸中早已了然。他绝对不和塞西尔说，但禁不住要把自己所感到的写下来。近来他又恢复那危险的习惯，借笔墨来自言自语。在他和雅格丽娜爱情浓厚的几年中，这种嗜好已经戒掉了，但一朝恢复了只身独处的生活，遗传的癖性又发作了。这是痛苦的发泄，也是一个喜欢自我分析的艺术家的需要。他描写自己，描写他的痛苦，好似对塞西尔当面说着一样，而且可以更自由，因为塞西尔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文字。但不巧，这些文字竟落在雅格丽娜眼里。那天她正觉得自己精神上和奥利维非常接近，那接近的程度是多年来没有的。她整着柜子翻到她以前给她的情书，感动得哭了。坐在柜子的黑影里，没法再收拾东西，她把过去的历史温了一遍，眼看自己把它毁了，懊悔到极点，同时又想到奥里维的悲伤。关于这一点，他从来不能无动于衷。他可能忘掉奥里维，但想到他为他而痛苦就受不住。他心碎肠断，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和他说：“啊，奥里维，奥里维，咱们怎么搞的？咱们是疯子，疯子，别再自寻烦恼了吧。”要是他这时候走进屋子的话，可多么好。不料正在这时候，他发现了奥利维给夜莺的那些信，于是什么都完了。他是不是以为奥利维真正欺骗了他呢？也许是的，但这一点是不相干的。他认为精神上的欺骗比行为方面的欺骗更要不得。他可以原谅他所爱的人有一个情妇，可不能宽恕他私下把心给了另外一个女子。当然，他这个想法是不错的。这有什么了不起？有的人会这样说。因为一般可怜的人，只要到爱情的欺骗成为事实的时候，才感到痛苦。殊不知，只要心不变，肉体的堕落是不足道的。要是心变了，那就一切都完了。雅格丽娜不想把奥里维再争取回来，那已经太晚了。她对他的爱不像以前那么深切了。或者是太爱他了，但这不是嫉妒，而是全部信心的崩溃，而是他对他所有的信仰与希望的破灭。他没想到，原来是他瞧不起这信仰与希望的，是他使他灰心的，逼他倾向于这次的爱情的。也没想到这爱情是无邪的，一个人的爱或不爱究竟是不能自主的。他 从来没想到拿自己和克里斯朵夫的调情跟这次的诗作比较。他不爱克里斯朵夫，所以那根本不算一回事。但过分冲动的情形之下，他以为奥利维对他扯谎，完全不把他放在心上了。正当他伸出手去抓握最后一个椅棒的时候，竟扑了一个空。一切都完了。奥利维永远没知道他那一天所感到的痛苦，但他一见他的面，也觉得一切都完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交谈，除非当着别人的面。他们互相观察，好比两头被追逐的野兽，提心吊胆，非常害怕。耶雷米阿斯·高特海尔夫曾经淋漓尽致地描写一对不再相爱而互相监视的夫妇，个人窥探对方的健康疾病的真相，不是希望对方速死，但似乎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没有了把舵的人，他对着他的自由头晕眼花。他需要有个主宰好让他反抗，倘使没有的话，就得自己造一个出来。于是他老是执着一念，至此为止，他虽然痛苦，还从来没有离开奥利维的意思。从那天起，他以为所有的约束都摆脱了。 他要趁早爱一个人，因为他年纪轻轻，却已经自以为老了。他曾经有过那些幻想的强烈的热情，对于第一个遇到的对象，一张仅仅见过一次的脸，一个名人，或者只是一个姓氏，一朝依恋之后再也割舍不掉。而且那些热情硬要他相信，他的心再也少不了他所选择的对象，他整个的被他占据了。过去的一切都给一扫而空。他对别人的感情，他的道德观念，他的回忆，他的自我的骄傲，对别人的尊重，统统被这新的对象排挤掉。 等到固执的意念没有了养料，烧过了一阵儿，也归于消灭的时候，一个新的性格便从废墟里浮现出来，是个没有慈悲、没有怜悯、没有青春、没有幻象的性格，只想磨蚀生命，好似野草侵犯青皮的古迹一样。
2: 这一次固执的念头照例属于一个玩弄感情的人物，可怜的雅格丽娜竟爱上了一个风月场中的老手。他是个巴黎作家，既不好看又不年轻，臃肿笨重，皮色赭红，憔悴不堪，牙齿都坏了，人又狠毒。唯一的价值是当时很走红，唯一的本领是糟蹋了一大批女性。 他并非不知道，他自私自利，因为他在作品中拿来公然炫耀。他这么做是有作用的，由艺术镶嵌起来的自私，好比捕雀的罗网吸引飞蛾的火焰，在雅格丽娜周围上钩的已不止一个。最近他朋友中一个新婚少妇被他很容易的骗上了，接着又丢掉了。 这些女子并没因之死去活来，只是为了怨恨而闹些笑柄，让别人看了开心。受害最烈的女子，因为太顾虑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关系，只得勉强忍受。她们并不闹得满城风雨，尽管欺骗丈夫和朋友，或是被丈夫和朋友欺骗，事情绝不张扬。她们是为了怕舆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女英雄。 但雅格丽娜是个疯子，她不但说得出，做得到，而且做得到，说得出。她对于自己的疯狂完全不加计算，不顾利害。她有这个可怕的长处，老是要对自己保持坦白，不怕行动的后果。她比她那个社会里的人比较有价值，所以做出来的事更糟。
1: 他要是爱了一个人，起了奸淫的念头，就会毫无顾忌地跳下火坑。亚诺太太一个人在家，像波涅罗珀坐着那件有名的活计一般，又镇静又兴奋地打着毛线，也像波涅罗珀一般，她等着她的丈夫。亚诺先生整天在外面，早上和傍晚她都有功课。 通常他总回来吃午饭，不管两腿怎么酸软，不管中学是在巴黎城的那一头。这并非由于他对妻子的感情，也非由于节省金钱，而是由于习惯。但有些日子替学生温课的事把他留住了，或者他利用机会在另一区的图书馆里工作。 吕西亚诺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家里，除了上午8时至10时来帮助他做些粗活的女仆和杂货商每天来送货以外，没有一个人上门。整幢屋子里，他一个熟人都没有了。克里斯朵夫搬了家，楼下花园里来了新房客。

0: 克，瑟丽娜·夏伯朗嫁给了安特莱·埃斯白贤，埃里·埃斯白贤全家远行，有人委托他上西班牙开矿去了。老维尔的太太死了，维尔本人差不多从来不住这个巴黎的公寓的，唯有克里斯朵夫跟他的女朋友塞西尔仍旧和吕西亚诺保持着友谊，但他们住得很远，又忙又累，常常几星期不来看他，他只能一个人对付着过日子。他可并不厌烦，只要一点小事儿就足够培养他的兴趣，例如日常琐碎的工作。一株极小的植物，他每天早上都用慈母般的心情把那些稀少的叶子服侍一番。还有那安静的灰色猫，好似受人疼爱的家畜一样，久而久之也感染了一些主人的脾气。他跟他一样，成日蹲在火炉旁边，或是待在桌上靠着灯，看他手指一来一往地做着活儿。有时抬起古怪的眼睛瞅他一会儿，随后又满不在乎地闭上。便是家具也仿佛在那儿陪着他，每件东西都有一副亲切的面貌，他把它们拍灰抹尘，连凹处都开始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还原位。那时他简直像儿童一样的高兴，他在心里跟他们谈着话，对着家中独一无二的古董家具，一张路易十六式的圆角书桌微笑。他每天看到他都感到同样的快乐，他也忙着捡点衣服，几小时地站在椅子上，头和手臂都埋在那口乡村式的大衣柜内，瞧着整理着，那猫儿在一旁看着，觉得好不奇怪。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他做完了事，独自吃了中饭，天知道他吃些什么，他没有多大胃口，需要上街料理的事办妥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了，4点左右回到家里，他靠着窗或靠近壁炉安顿下来，陪着他的就是他的活计和猫。那时他可得意了，有些时候他会想出理由来根本不出门。倘若能守在家里，尤其在冬季下雪的天气，他是最高兴的。他怕冷，怕风，怕雨，怕泥浆，因为他自己也是一头很干净、很细巧、很柔和的小猫。伙食商偶尔把他忘了的时候，他宁可不吃东西而不愿意出去买菜，只啃着一块巧克力糖，或者在伙食柜里找一个水果吃了就完事。他不让亚诺知道这是他偷懒，那往往是阴天，有时也是大好的晴天。外面蔚蓝的天光照着大地，街上闹哄哄的声音笼罩着幽静与阴暗的公寓，仿佛一座海市蜃楼包围着一颗灵魂。他坐在那最喜欢的一角，脚下放着一张小凳，一动不动地坐着活儿，身边摆着一册心爱的书，总是那些朴素的红封面的本子，英国小说的一本。他看得很少，一天难得看完一章，书 摆在心上，始终翻着那一页，或者竟完全合上了。书上的事他早已记熟，自个儿想着。狄更斯与萨克雷的长篇小说，他会几星期的看下去，而他的幻想更要维持到几年之久，老是让书中的温情催眠着。今日一般读书又快又潦草的人，对于那些要慢慢咀嚼方能感到的妙处是不能领略的了。亚诺太太毫不质疑地相信小说中人物的生涯和他自己的生涯一样真实，其中颇有一些他极喜爱的人，例如那温柔而嫉妒的凯塞胡特夫人，默默无声地爱着，始终保存着慈母与处女的心，对于她好比一个姐姐。那个小东贝又好比是她的小儿子，她自己是那个垂死的老小孩陶拉。对这些睁着善良而纯洁的眼睛，在世界上走过的儿童般的心灵，她伸出手去。他周围仅是些可爱的流浪者，与人无害的怪物，他们追求着可笑而动人的梦想，为首便是狄更斯，存着博爱的心，对自己的梦境笑着哭着。在这种时候，他要是向窗外眺望的话，路人中间就有那个幻想世界里某个可爱的或可怕的人物的影子。而在那些屋子的墙壁后面，他猜到也有一批同样的人物。他的不爱出门，就因为怕这个充满着神秘的世界。他发现周围藏着许多悲剧，扮演着许多喜剧。这倒不一定永远是一种幻想。幽居独处的结果，他有了神秘的直觉，使他在偶尔碰到的目光中间看出他们生活上不少过去未来的秘密，往往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他又拿小说的回忆掺入真实的景象中去，把他们变了样。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巨大的宇宙中迷失了，需要回到家里才能定下心神。可是他也无需去看或观察别人，只要观察一下自己就行了。这个在外面看来多么苍白暗淡的生命，里面是何等的光明灿烂，何等的丰满充实，多少的回忆，多少的宝藏，都是谁也想不到的。这些回忆与宝藏是不是真实的呢？当然是真实的。既然他觉得真实，渺小的生命被神奇的幻梦改变了面目。亚诺太太回想他的过去，直追溯到童年，于是那些烟消云散的希望又像小小的花朵般悄悄地开放了。儿时第一次爱慕的对象是个使他一见生情的少女，他爱着她，那种爱情只有一个人在非常纯洁的年龄才会有。他曾经想亲她的脚，做她的女儿，跟她结婚。偶像出嫁了，不大幸福，生了一个孩子，不久就死了，接着他也死了。12岁上，他又爱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性情专横，非常淘气，嘻嘻哈哈，喜欢惹他哭，然后拼命地亲他。两人对于将来定下许多想入非非的计划，不料那姑娘突然进了加曼利德教会修行，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很快活。后来他又对一个年纪比他大的很多的男人有了热情，但谁也没知道这股热情，连那个被爱的人也是茫然。他却借此把牺牲的热忱和感情大大发泄了一番。后来又是另外一股热情，这一回人家可爱他了，可是因为胆怯，因为对自己没有把握，他不敢相信人家爱他，也不敢表示他爱人家。幸福过去了，来不及抓握。 后来，多少琐琐碎碎的事对他都有一种深刻的意义，或是朋友的亲切的表示，或是奥里维无意中说的一句可爱的话，或是克里斯朵夫的访问和他的音乐幻影起来的神奇的世界，或是一个陌生人的目光。是的，便是在这个忠实纯洁贤德的女人心中，也会有些不真的念头，使她惶惑，使她脸红。而她虽然竭力想丢开这种无邪的思念，心里究竟感到一点暖意。她很爱丈夫，虽说她并不完全符合她的理想，但她的心多好。有一天和她说，我的好太太，你才不知道你在我心中占着什么地位，你是我整个的生命。他听了心都融化了，那一天他觉得自己整个的永久的跟他合而为一了。每过一年，他们的结合总更紧密一些，工作的梦、旅行的梦、孩子的梦，结果是一无所有。而亚诺太太还在梦想这些，她有个理想中的孩子，因为不断地想着，而且想得那么深切，所以差不多真有这个孩子了，就像在眼前一样。她为他花了多少年的心血，时时刻刻把他认为最美的、最心爱的成分，使理想中的孩子变得更美。他的天地不过是这么一些，但大千世界都包括在里面了。多少无人知道的、连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的悲剧，藏在表面上最恬静、最平庸的生命中间。最悲壮的是，这些满怀希望而一无所欲的生命，尽管声嘶力竭地要求他们应得的权利，要求自然所答应而又拒绝他们的东西，尽管熬着热情的悲痛，但表面上什么都不显露出来。亚诺太太的运气是她并不只关切自己，她的生命在她的幻梦中只占据一部分，他也在体验他所认识的或曾经认识的人的生活，为他们设身处地。他想着克里斯朵夫，想着他的女朋友塞西尔，他今天又在想着。两个妇女彼此感情很好，奇怪的是，两人之中倒是撞见的塞西尔需要来依傍娇弱的亚诺太太。那高大结实快乐的姑娘骨子里并没有外表那样的强，她正感到剧烈的苦闷，最安静的心也不能避免命运的奇袭。她慢慢地有了一种感情，先是不愿意理会，但她越来越强，逼得她非常认不可了。原来她爱着奥里维，这个青年的柔和恳切的态度，近乎女性的魅力，懦弱而容易受人支配的性格，立刻把她吸引了。一个赋予母性的人特别喜欢需要她照顾的人。以后知道了这对夫妇的苦闷，她对奥里维更有了一种危险的同情心。当然，光是这些理由还不足以解释感情问题。谁能说为什么一个人爱上某一个人呢？往往两人对于这种爱都是不相干的，那是时间的拨弄，它会突然之间使一颗不加提防的心遇到随便什么感情就被征服。等到塞西尔把自己的心境看清楚了，就很勇敢地拔掉那支爱情的箭，认为这是不应该有的，荒唐的。可是他因之痛苦不已，伤口始终不能平复。没有一个人猜到他的心事，他鼓足勇气装出很快乐的样子。唯有亚诺太太知道他骨子里忍着多少痛苦。塞西尔常常把头倒在清瘦的亚诺太太怀里，悄悄地滴几滴眼泪，拥抱她，然后快快活活地走了。他喜欢这个娇弱的朋友， 觉得他的毅力与信仰都比自己高强。他并不吐露心中的秘密，但亚诺太太能够在片言之语上猜到，他觉得人生是个无法消解的可悲的误会，一个人只能爱、怜悯、梦想。要是梦想在他胸中像蜂房一般过于喧闹，使他有点头晕了，他便走到钢琴前面，让自己的手在键盘上轻轻抚弄，把音响的那种安慰心灵的光明照着人生的幻境。然而这位好太太绝不忘记日常功课的时间。亚诺回家的时候，看到灯总是点上了，晚饭也端整好了，妻子那张苍白的脸笑容可掬地等着他。他万万想不到他在精神上所做的那些旅行。困难的是要把日常生活和海阔天空的精神生活并行不悖地放在一起。幸而亚诺在书本和艺术品中也过着一部分幻想生活，靠那些作品的永恒的火维持着他心中摇摇不定的火焰。可是近年来，他也渐渐有了许多操心的事。教书这一行的苦闷，待遇的不公平，因缘得失的现象，同事之间与学生之间的麻烦事儿，使他变得愤懑，开始谈论政治，骂政府，骂犹太人，认为自己在教育界里遇到的失意的事都应该由德莱福斯负责。他这种满腹牢骚的性情也传染了一些给亚诺太太。他快近四十，正是生命力动摇而求平衡的年纪，在思想上颇有些空白。某一时期，他们俩都失去了生存的意义，不知道把他们生命的网结在什么上面好。不问现实的支持是怎么软弱，好歹总得有一个才能寄托自己的梦想。他们可是什么支持都没有，不能再互相依傍。他非但不帮助他，反而更依靠他了。他觉得支持不了丈夫，于是他自己也支持不住了。唯有一桩奇迹才能把他救出来，他就呼吁这奇迹。这奇迹是从灵魂深处来的。亚诺太太感到她孤独的心里有一个荒唐而神圣的需要，需要不顾一切的创造，为了创造而创造，需要在空间支起她的往来，让神的呼吸，让风把她吹到应当去的地方。结果是神的气息把她和人生重新联系起来，替她找到了无形的依傍。于是夫妇俩又用着他们最纯粹的血，很耐性地织造那些美妙而虚无的梦境。亚诺太太一个人在家里，天快黑了，她被一阵铃声惊醒，打断了梦想。她把活计仔细收拾好了，走去开门。进来的是克里斯朵夫，神色非常紧张。他很亲热地抓着他的手问：“什么事啊，朋友？”“哎，奥利维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早上他来了，和我说，克里斯多夫，救救我！我把他拥抱了。”他哭着说，我只有你了，他走了。亚诺太太大吃一惊，合着手说，可怜，他走了。克里斯朵夫又补上一句，跟他的情夫走了。那么他的孩子呢？丈夫、孩子，他都丢下了。可怜的女人。亚诺太太又道， 他始终爱着他，挚爱着他。克里斯朵夫说，这一下的打击使他爬不起来了。他老跟我说着，克里斯朵夫，他欺骗了我，我的最好的朋友欺骗了我。我白白地和他说，既然他欺骗了你，他就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了。把他忘了吧，或者干脆把他杀了吧。哦，克里斯朵夫，你说什么？这话太残忍了。是的，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觉得杀人是原始时代的野蛮行为。我一定要听到你们漂亮的巴黎社会攻击这种兽性，认为一个男人不应该杀死欺骗他的女人，同时你们还要说出宽恕那个女人的理由。哼，大慈大悲的仕途，这批乱交的狗居然义愤填膺地反对兽性，真是太妙了。他们把人生摧残了，剥夺了他所有的价值，再来诚惶诚恐地崇拜人生。怎么，这个没有心肝没有廉耻的生命，这个肉包着血的臭皮囊，原来在他们眼中是值得尊重的东西。他们对于这块土场上的肉恭敬的无微不至，谁敢去触犯他便是罪大恶极。杀死灵魂倒没什么，但肉体是神圣的。亚诺太太回答，杀死灵魂的凶手当然是最可恶的凶手，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杀害肉体就不成其为罪恶，这一点你是很明白的。我知道，朋友，你说的对，我这是脱口而出，根本没想过。谁知道，也许我真会那么做。不会的，你这是毁谤自己。你的心多好。被热情控制的时候，我会像别人一样残忍。你瞧，我刚才紧张成什么样子。一个人看到所爱的朋友痛哭，怎么能不恨使他痛哭的人？而且对付一个抛弃了儿子跟情夫跑掉的该死的女人，还会嫌太严厉吗？别这么说，克里斯朵夫，你有所不知。怎么，你为他辩护吗？我是可怜他，我可怜那些痛苦的人，却不可怜使人痛苦的人。唉，你以为他不痛苦，以为他是有心抛弃他的孩子，毁坏他的生活吗？你得知道，他把他自己的生活也毁了。我不但认识他，克里斯朵夫，我只见过他两次，都是偶然碰到的。他没跟我说一句好听的话，对我并无好感。可是我比你更认识他，我断定他不是一个坏人。可怜，我能猜到他心中经过的情形。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你朋友生活这么严肃这么有理性的人，是的，克里斯多夫，你有所不知，你虽然心好，但你是个男人，和所有的男人一样的冷酷的，尽管慈悲也没用。你对自身以外的事都不闻不问，你们从来不替身边的女人着想，只管用你们的方式去爱他们，绝不操心去了解他们。你们对自己太容易满足了，自以为认识我们。可怜，如果你知道我们有时多么痛苦，因为看到你们并非不爱我们，而是看到你们爱我们的方式，看到最爱我们的人把我们当作是怎么样的人。有些时候，克里斯多夫，我们不得不把指甲深深地掐在肉里面地叫起来，哦，别爱我们吧，别爱我们吧，怎么都可以，只不要这样的爱我们。你知道有个诗人说过下面那样的话吗？便是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儿女中间，表面上尽管安富尊荣，女人也受到一种比最不幸的苦难还要男人千百倍的轻蔑。你把这些去想一想吧，克里斯多夫。你这些话把我弄糊涂了，我不大明白。可是照我所看到的，你自己，我也经过这些苦闷。真的吗？可是无论如何，你总不能使我相信你会做出像这个女人一样的行为。我没有孩子，克里斯多夫，我不知道我处在他的地位会怎么办。不，那是不可能的，我太相信你，太敬重你了，我敢赌咒那是不可能的。别打赌，我差点跟他一样。我很难过要毁掉你对我的好印象，可是你应当学一学怎样认识我们。要是你不愿意对人不公平的话，是的，我没做出这样疯狂的事也是千钧一发了，而且还多少是靠了你的力量。两年以前，我有个时期极苦闷，觉得自己一无所用，谁也不重视我，谁也不需要我，丈夫没有我也没关系，我简直是白活的。 有一天，我正想跑出去，天知道做些什么。我上楼去看你，你记得吗？当时你没懂得我的意思。其实我是来向你告别的，以后不知经过些什么，也不知你对我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大清了。但我知道你有几句话，你完全是无心的，对我好比一道光明。那时只要一点极小的事，就可以使我得救或是陷落。等到我从你屋子里出来，回到家里，我关上大门，哭了一天，以后就好了，那一阵苦闷过去了。今天，克里斯朵夫问：“你对那件事后悔吗？”今天，啊，要是做了那件疯狂的事，我早已沉在塞纳河里了。我绝受不了那种耻辱，受不了我给丈夫的痛苦。那么你现在是快乐的了？是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怎么快乐，我就怎么快乐。两个人能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知道彼此都可靠，不是由于一种单纯的爱情的信仰，那往往是虚幻的，而是由于多少年共同生活的经验，多少灰色的平凡的岁月，再加上度过了多少难关的回忆，随着年龄的老去，情形变得好起来，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他突然停下，脸红了。天哪，我怎么能说出来？我怎么的呢？克里斯多夫，我求你，这番话对谁都不能说的。放心，克里斯多夫握着他的手回答，我把这件事看作神圣的。亚诺太太因为透露了这些秘密很难为情，把身子转过一边，后来又说，照理我不该告诉你这些，可是你瞧，这是为了要你知道，便是在结合的最好的夫妇之间，便是在你敬重的女人心中，也有些时间，不光是像你所说的一时糊涂，而是真实的不能忍受的痛苦，能够把你带上疯狂的路，毁灭整个的生命，甚至两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应当太严，大家就是在最相爱的时候，也会使彼此痛苦的。那么，应不应当过着各管各的、孤独的生活？那对我们更糟。一个女人要过孤独的生活，像男人一样的奋斗，往往还要防着男人。 在一个没有这种观念而大家对之抱着反感的社会里，是最可怕的。他不作声了，微微探着身子，眼睛瞅着壁炉里的火焰。随后他又用着那种蒙着一层的声音，很温和地断断续续地往下说。然而这不是我们的过失，一个女人的孤独并非由于任性，而是由于迫不得已，她必须自己谋生，不依靠男人，因为她没有钱，就没有男人要她，她不得不孤独，而一点儿得不到孤独的好处，因为在我们这儿，她要是像男子一样的独往独来，就得引起批评，一切对她都是禁止的。我有个年轻的女朋友，在外省中学当教员，她哪怕被关在一间没有空气的牢房里，也不至于比她现在这种自由的环境更孤单、更窒息。中产阶级对这些努力以工作自己的女子是闭门不纳的，她用着猜疑而轻视的态度看待她们，恶意地侦查她们的一举一动。男子中学里的同事们对她们疏远，或是因为怕外界的流言蜚语，或是因为暗中怀着敌意，或是因为他们粗野，有做咖啡店说野话的习惯，或是整天工作以后觉得疲倦，对于知识妇女觉得厌恶等等。而他们女人之间也不能相容，尤其是大家住在学校宿舍里的时候，女校长往往是最不了解青年人的热情，不了解他们一开场就被这种枯索的职业与非人的孤独生活磨得心灰意懒。她让他们暗中煎熬，不想加以帮助，只认为他们骄傲，没有一个人关切他们，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社会关系，不能结婚，工作时间之多使他们无暇创造一种灵智的生活，给自己做依傍跟安慰。这样的一种生活，倘若没有宗教或道德方面的异乎寻常的情操支持，我说异乎寻常，其实应该说是变态的、病态的，因为把一个人整个的牺牲掉是违反自然的，那简直是死生活。精神方面的工作既不能做，那么慈善事业能不能给他们一条出路呢？一颗真诚的灵魂在这方面得到的又无非是悲苦的经验。那些官办的或者名流办的救济机关，实际只是慈善家的茶话室，把轻佻善举、官僚习气混在一块儿，令人作呕。他们在调情说笑之间拿人家的苦难当作玩具，要是有个女人受不了这种情形，胆敢自个儿直接闯到那个她只有耳闻的苦难场所，那她看到的景象简直无法忍受，简直是个活地狱。试问她要帮助又何从帮助起？她在这个苦难中淹没了，然而她依旧挣扎，为苦难的人奋斗，跟他们一同落水。 要能救出一两个来，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可是他自己，有谁来救他呢？谁想到来救他呢？因为他为了别人的和自己的痛苦也在那里煎熬。他把他的信仰给了别人，自己的信仰就逐渐减少。所有那些受难的人都抓着他，他支持不住了，没有一个人加以援手。有时人家还对他扔石子。克里斯多夫，你不是认识那个了不起的女人吗？她献身给最卑微最可敬的慈善事业，在家里收留着才分娩的、为公共救济会所拒绝的，或者是怕救济会的妓女，竭力帮助他们恢复身心康健，连他们的孩子一起收留着，唤醒他们的母爱，帮他们重建家庭，找工作，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他所有的力量还不够对付这种凄惨的、令人失意的事业。救出来的人太少了，愿意被救的人太少了，还有那些死亡的婴儿，生下来就被判了死刑的无辜。而这个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的女子，这个发愿要补赎人类自私的罪行的无邪的人，你知道人家怎样批评他？公众的恶意污蔑他在事业中赚钱，甚至说他剥削那些受他保护的人，他不得不离开本区，心灰意懒地搬往别处。你永远想象不到一般独立的女子对于今日这个守旧的没有心肝的社会做着何等残酷的苦斗。这个毫无生气濒于死境的社会还要拿出他仅有的一些力量阻止别人生活。可怜的朋友，这种命运不是女子所独有的，我们都尝到这些斗争的滋味。可是我也认识避难的地方。哪里是避难的地方？艺术呀，这是为你们的，不是为我们的。便是在男人中间能够得到他好处的又有几个？例如咱们的朋友塞西尔，他是幸福的。你知道些什么啊？你对一个人的结论下得太容易了。因为他勇敢，因为他不老抓着他的伤心事，因为他瞒着别人，你便说他是幸福的。不错，他因为强壮，因为能够奋斗而幸福。但他的斗争是你不知道的。你以为他天生是配过这种艺术的骗人的生活的吗？呵呵，艺术。有些可怜的女子希望靠写作、演戏、唱歌来成名，以为那是幸福的顶点。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把他们别的一切都剥夺了，使他们不知道把自己的感情交给什么才好？艺术。如果我们同时没有其余的一切，光是艺术对我们有什么用？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能令人把其余的一切都忘掉，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娃娃。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NBC News Radio, I'm Rob Martier. President Trump says an agreement with Iran has been largely negotiated. In a post on Truth Social, Trump said the final details of the deal are being discussed
7: and that the agreement will allow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be opened. The Secret Service is investigating a shooting near the White House. According to the agency, a gunman approached the outer perimeter of the White House and began firing. Secret Service police returned fire, and the suspect was taken down and pronounced dead at an area hospital. The White House was placed on lockdown, which has since been lifted. The Orange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is launch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wner of GKN Aerospace. This comes as an unstable chemical tank in Garden Grove has forced more than 50,000 people to evacuate over fears of a potential spill or explosion. District Attorney Todd Spitzer says prosecutors are examining whether failures involving the facility's cooling and safety systems contributed to the ongoing hazmat emergency. Officials are asking employees and others with information about plant operations or maintenance practices to contact investigators through a newly opened tip line. Four people are dead after a man allegedly killed three of his family members and then himself in Colorado. Sam Speck reports.
8: The Thornton Police Department has identified a suspect in a triple homicide that occurred last night. Officers were dispatched shortly after 8 p.m. after a family member reported concern that multiple individuals inside the residence were unresponsive. Upon arrival, officers entered the home and located two adult males, one adult female, and one juvenile male with apparent gunshot wounds. I'm Sam Speck.
7: Millions across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are getting drenched this Memorial Day weekend. Forecasters expect the south central United States will see the most rainfall, with flash flood watches and warnings in effect from East Texas to the Tennessee River Valley.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The family of NASCAR legend Kyle Busch is revealing the cause of his sudden death. Lisa Carton reports.
9: According to a family statement, Busch died Thursday from complications of severe pneumonia that developed into sepsis. A medical evaluation concluded the 41-year-old passed away from rapid and overwhelming associated complications. The two-time NASCAR Series champion was hospitalized earlier this week for what was called severe illness. Busch had been scheduled to compete in a pair of races at Charlotte Motor Speedway over Memorial Day weekend.
7: A new analysis is raising concerns about Wegovy. Researchers found the weight loss drug may carry a high risk of a rare eye stroke that can cause sudden vision loss. The study was based on millions of FDA side effect reports and found the risk signal was nearly five times stronger for Wegovy than Ozempic. The condition is called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and happens when blood flow to the optic nerve is reduced or blocked.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men using Wegovy showed the highest signal overall, with odds 116 times higher than expected.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are claiming the top spot as the nation's highest paying occupations. Jim Roop reports.
10: New federal wage estimates for more than 800 jobs in the U.S. show pediatric surgeons top the list with an average annual salary of just over $500,000, followed by cardiologists and radiologists. The reported wages for the top 10 jobs are well above the average wage of just under $69,000 across all occupations. When looking outside the healthcare sector, airline pilots, chief executives, and athletes rank among the highest paying occupations.
7: WNBA star Caitlin Clark will be the grand marshal for this weekend's Indianapolis 500. She'll give the famous starting command of drivers, start your engine, for the 110th edition of the race on Sunday. Clark plays for the Indiana Fever. Rob Martier, NBC News Radio.
11: Real talent is defined by what people can do, not where they learn to do it. So by stopping at the education section of a resume, you might throw away the perfect hire. You might miss someone who has valuable skills to offer to help your business thrive right now and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truth is this, Skills First Hiring helps you see talent others miss, like more than 70 million stars skilled through alternative routes. When you let their story unfold, you g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Because hiring managers who start with skills are 60% more likely to find a successful hire. See the real person. Complete. See what others miss. Hire skills first. Learn why it'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at tearthepaperceiling.org. Brought to you by Opportunity at Work and the Ad Council.
12: Get the fuel your road trips need by listening to American Road Trip Talk every Friday from 1 to 1:30 p.m. on KKNW. As an extension of American Road Magazine, this half-hour program brings you adventure-filled interviews from the people behind the places featured in the magazine that make this nation so unique. Pack your suitcase, grab your car keys, tune in to American Road Trip Talk, and receive the road trip planning information you need to confidently explor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13: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mostly cloudy skies with a low of 52. For tomorrow, we've got mostly cloudy skies and gradually becoming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a high of 70. On Memorial Day, looks like we've got rain with a high of 62.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Tuesday, a chance of rain and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3. On Wednesday, mostly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a high of 69. And on Thursday, mos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72 degrees.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15: Okay, so I'm sure you've seen all the reports that birth rates are down across the world. It's just incredible. A Financial Times study actually looked at 195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what they found is that country after country, the birth rates just started falling right after the smartphone arrived. That's right. No matter the culture, no matter the economy. Now, the younger the age group, the steeper the dip. And the U.S. and U.K. data shows that the decline hit fastest in areas that got 4G first. Oh my gosh. So yeah, smartphones ate the stork. So apparently spending all day on your phone really is the world's most effective birth control. And on that happy note,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is. It's the nation's largest, best, award-winning show about all things digital. It's called The Kim Komando Show because I just happen to be America's beloved digital goddess, Kim Komando, here with you once again. And just a reminder that you can find us on over 430 top stations from coast to coast. And we're streaming in your favorite radio app. Just search for Komando with a K, of course. And you can also get The Kim Komando Show as a podcast,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Oh, and this is so fabulous. If you haven't already checked out our YouTube channel, go to youtube.com/Kim Komando. And that's where you can actually see us do the show, go behind the scenes. We got a lot of shorts and great stuff like that. A lot of tips, too. Again, that's youtube.com/Kim Komando. And when you're there, make sure that you go ahead and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Leave some comments, a thumbs up, because that helps us. This is a secret. This helps us work the algorithm, because the more comments we get, the more thumbs up. That's when YouTube's great computers say, oh, we should show more people the Kim Komando Show. Hey, now, in case you're wondering, where is Andrew? Well, he called in sick today, so he'll be back next week, of course. And now, you know the drill, is that the Komando hotline's open right now, and you can reach us by dialing 1-844. That's Komando with a K, of course. And if you're more the type where you don't want to sit on hold, because some people actually sit on hold for hours, is that you can schedule a time to speak with me right here on the show by heading to the official homepage of the Kim Komando Show. That's with a K, of course, Komando.com. And there's a link in the upper right-hand corner that says Ask Kim. And I'd like to thank Consumer Cellular for helping to make this show possible. You know, there are really only three major wireless networks in America, and they charge a premium. Why? Because they can. Now, the good news with Consumer Cellular, you get the same reliable 5G coverage without paying those inflated prices. Now, and that's more money in your pocket every single month. And when you call Consumer Cellular, let me tell you, this is amazing. You actually talk to a real human being right here in the U.S. You're not pushing a bunch of buttons to reach someone. No frustrating AI chatbot loops, just friendly, award-winning customer service when you need it. So trust me, you're not going to sacrifice coverage or quality or service. You're going to simply be making a smarter choice and getting better value for your money. And now, right now, let me tell you, this is a really fabulous deal. If you're over 50, you get two lines of unlimited talk, text, and data for only $60 a month. And for a limited time, you're also going to get, listen to this, $200 off your bill. So this is the best deal that they've ever offered. So to do it and to get this deal, go to consumercellular.com/Kim and use this special promo code, Kim200. That's consumercellular.com/Kim. And the promo code is Kim200. Now, every single day in my life,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I do. I just go to so many different websites. I read white papers. I talk to industry insiders. And I actually have some friends who are hackers, and they let me know what's going on so that this way I can make sure I know exactly what's happening in the tech world. And then I can have this transference of intellect and knowledge and fun directly from my